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于生彼国，虽不能

0: 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倭寇，七不粮食，八不贪，九不嗔，十不耻，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 端正身心，绝欲取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
1: 不得窥视，是为说偈，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知。
0: 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福，欲于何方佛国作福，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 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26。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 王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 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何牙音，各叹最胜尊，就达神通会，犹如身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力，种种供养中。 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 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梵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 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 彼称如。

是常，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常。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又彼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福，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

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犹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

横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浊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淫物，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

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

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我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极险，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
相应即生。

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邪，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

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著财色，不肯实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十丈，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佛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

定乎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介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

来于虚空，善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必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由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处，所居世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积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

0: 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被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幽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自悔责，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

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至终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着善本，已曾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

度善本，应常修习，事无一滞，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老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

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印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愿，在这个法事里面都是多次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事大概是2个小时。三堂啊，第10、第20、第30，6个小时的样子啊。那么在6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始念佛回向啊，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记，我们念念的这个记诵啊，最后一句不一样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啊。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时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功夫道义要讲。

求精进，不但这个进步啊，要精纯不杂的向前迈进。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一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啊，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它这里头含义很深啊，我们不能够啊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的。发愿也不一样啊，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识自信，一切都归于自信啊，自信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啊！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那是自信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某一部局部啊麻木了，疼痛了啊，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啊，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着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啊。那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啊，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啊，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呢、啊，身上有病痛啊，心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们知道啊，我们的心知麻木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啊自信的智慧的能
明了

这就叫大彻大悟啊！啊，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啊，自自然然，你会事先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性就是真心啊，心性是变的啊。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了啊，这接着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啊，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啊。那么这个在第十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啊，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啊，总的原则敬宗，真正是啊无比的殊胜啊。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啊！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啊，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啊，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啊，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了。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啊，这个十愿都归于自信，所以他圆满了。再看下面的开示啊，这是最后一段开示，上来三十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啊，到这里是一段。

法师坐到这个地方，啊，第三时，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啊，这个法师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啊，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始，一心息念的啊，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罗什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这持名号啊，一心息念。拨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叫做细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啊，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要问了，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啊，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四十八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四十八愿，谁能够把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落实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在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啊，你的心，你的愿，当然你的解，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啊，这叫真念佛。啊，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扩送啊，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

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啊，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啊，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你果然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啊，七天时间里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啊，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怎么会不成就呢？啊，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啊，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讲《无量寿经》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啊，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啊。啊，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啊，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啊，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啊，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性圆满，愿圆满，啊，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啊，没有心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啊，真心切愿，啊，这叫细念呐。啊，心念两个字好啊！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啊，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上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但是这个信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啊，如果有一百人、两百人、三百人，啊，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哦，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

啊，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六分功德，另外一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啊，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啊！每一个人就好像一盏灯啊，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几百盏灯的时候，哦，这个庄严了，这个光明就大了啊，光光互射啊。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同学去体会。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互啊，制成一个愿望啊，行愿行三资粮的光网啊，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呢，是不可思议啊。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啊，自利利他了啊。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但是依然重视忏悔啊。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愿生，信生，行生，信愿行都生啊。这个修功真是感应不可思议。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教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

但是还会大众啊，不能不顾及到啊。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啊，赞佛的时候，都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呐，一个都不漏啊，给我们做出好模范，好样子啊！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住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啊，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呐。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啊，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啊，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啊，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啊，你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啊，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啊！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啊，这个功德成就。决定不虚，真实功德啊，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啊，这个王人真的利益，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啊，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佛了，在家居士啊，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啊，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8年，八载寒窗读楞严。啊，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哦，那就有利益。啊，那个不是白念。啊，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
啊，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啊。啊，求超度那么简单呢？啊，都是跟过去跟他过有过节的人，啊，本来都是。

地下。啊，刘据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刘据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那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抬着他的膝盖，抬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啊，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事，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往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希望亡者，啊，这一次修这个法事，主要是专门为亡灵。啊，你听到这三十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啊，三十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啊，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啊，从事拓智莲台。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拓智莲台，这个智是身，啊，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特指莲台啊，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啊，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啊，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啊，这个花苞就看到了，啊，花没有开，花苞，花苞上就有名字。在七宝池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啊，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啊，一真法界，
只有一个现象，

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啊，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哦，越开越好。啊，越长越大，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啊！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有枯有荣。啊，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啊，所变的，为识所变。啊，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啊，那么这是讲特指莲台。永离业海，啊，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十法界也超越了，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六道里面真有不少有相当高度觉悟的众生啊，希求脱离六道轮回，没有缘分，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哪。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啊，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哪，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那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尘住坏空啊。啊，尘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这是讲宇宙星系啊，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

那么佛讲这个尘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尘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啊！一次尘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尘住坏空八万次啊。好在他没有身体，没有色身啊，这个世界尘住坏空啊，与他没妨碍啊，他没有影响。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时，这一退时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啊，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啊，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从飞飞想天啊，飞翔飞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啊，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愿注林》，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啊，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啊，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啊，以四做纲目啊，分成一百个纲目，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通通抄在这个地方啊，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啊，时劫啊，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通通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啊。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尘住坏空，尘住坏空八万次，这还得了吗？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八万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啊，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啊，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啊，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见性不能超越啊。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几品啊，这才能超越啊，直断见思，
尘沙无明。

因为每一段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个相似果位，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啊，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啊，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登啊，直证，直截了当啊，你证阿惟越知啊，阿惟越知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啊，经论里面常讲着，圆证三不退，啊，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啊，初住菩萨到七地，啊，七地菩萨还退转呢，啊，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啊，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啊，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度啊，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啊。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啊，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啊。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换一句话说，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这一句，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啊。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啊！啊，凡夫啊，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啊，
一品烦恼都没有断，

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约致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的，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啊，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你烦恼一瓶没断。说你凡夫吧，哎，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没有法师来称呼你啊！弥陀本愿为身加持，啊，你得到的这不思议境界，啊，圆满无上菩提。请看中峰禅师最后一段开示，幕后的这个两句，啊，直证阿惟越智，啊，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啊，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设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啊，所以是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啊，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啊，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啊，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啊，三大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原来是从圆教初住。那么换一句话说，圆初住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啊，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啊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佛说

无量劫，不是三大生起劫。这个话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听到佛的名号，你会合掌；见到佛像啊，你会礼拜。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啊，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怎么样，没成就，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二舍王子，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功夫，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有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二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400亿还得了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生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二十万字。二舍王子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亿以上了，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啊！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现实。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去得成。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去不成。
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啊，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啊，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啊，圆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啊，那么佛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三贤位。啊，这个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啊，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三十个位置啊。第二个阿僧祇劫修七个位置，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三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了。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三十个位置，第二个是阿僧祇劫七个位置，第三个阿僧祇劫三个位置，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哎，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啊，向所有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缩短时间？啊，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啊，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超越六道十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啊，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大阿僧祇劫。到圣地，到法云地，啊，三大圣期修满了，你正等觉，啊，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阿僧祇劫。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呀！啊，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

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七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地菩萨，执证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七地，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啊，声闻不相信。圆觉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啊，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呐，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啊，遇到很多很多次，啊，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啊！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起放下，我才能往生啊！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啊，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啊，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啊，我不再耽误。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啊！所以这个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了啊！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啊，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啊，一句阿弥陀佛，直证阿惟越知，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啊，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啊，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啊，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
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啊，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啊！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呐。慈悲喜舍，难量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啊，度众生极乐棒。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这是眉间白毫放光啊！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呐。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他落实。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棒。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戒因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资粮。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意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烦恼习气断不断没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就来接引你到极乐王八德池中莲球瓶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前面跟诸位报告了你生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莲花之大，不可思议。莲花也是法宝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你在这个里面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

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通通断干净了。快速啊！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啊，最慢最慢的，啊，时间最长最长的，12劫。啊，诸位要记住，12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的，下下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啊，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啊，花开见佛呢？应当是4劫啊，3劫4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啊，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啊。啊，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啊。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啊？七宝妙术成行啊，这个妙术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住所啊！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七宝妙术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啊，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啊，好像就是在游乐里面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啊，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啊。啊，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如来圣号若宣扬，接引呐！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呐，啊，戒引往西方啊，啊，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

这是正修啊。啊，专修净土啊，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啊。啊，所有一千念佛人同愿往西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这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我听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这怎么办？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啊，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呀。啊，你不能不留意啊。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啊，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化解了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啊，谁有对立？啊，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啊，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往生。啊，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啊，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啊，如果我，哎，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啊，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了，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啊，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再看下面的回向偈，悉念功德殊胜行，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啊，无边胜福皆回向。啊，今天我们所修行。

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普愿沉溺诸众生啊，这个说沉溺啊，就多半都是指三途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都能够醒悟过来，跟着我们一起礼拜，一起发愿，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净心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啊！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三皈依，这个三十七年法师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我们每天都做，这是皈依自信呐。自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系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是提阶大道，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这个意思叫续佛慧命，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提阶大道，几个人能做到？
啊，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死仁人，

呐。啊，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啊，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顿精分，歇歇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啊，这就是法无上心呐！啊，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心续佛慧命，少龙佛种。啊，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还是依照原文好啊，不要去改动它啊。我看了这一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啊，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整兴起来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啊，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啊，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啊，天龙八部善神的拥护，第二条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真的了，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性，跟一切众生的自性是一个自性。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

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三世里头是过去世啊，所有一切众生啊，是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啊，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六无为也然啊，舍利四无为通通是一样的啊。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信本有的戒定智慧在经藏里头啊。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啊，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啊，展开经卷呢，把你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啊、戒定慧三学通通给带出来了。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信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入佛境界了。啊，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信三宝，啊，自信三宝是什么呢？六合敬呐，清净法身，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信三宝。一六合敬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三宝。

啊，这一条，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啊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共同生活，许多人相处。怎样能够和睦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和睦相处是果啊。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如果不平等，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啊，决定不能落实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你的公司行号不和，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和，宗教与宗教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的，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提出了摄句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10个字，说我们用心，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来修48愿，那我们的心同佛，愿同佛。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5个项目10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呀！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正阿惟越执。
啊，快速圆满无上菩提。啊，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啊，和睦相处。啊，互助合作。啊，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啊，幕后何难深重。啊，何难是梵语。啊，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啊，向一切圣众

礼敬。古时候，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河南是敬礼，是一句敬词。我们这个信念法师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谢谢大家，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要做三世信念法师，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再做这个法师，随文入观呢，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诸位同学，请看第三十慈云法师的净土文啊，后半段看起啊。若临命中，自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

如如禅定，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小段。一个人在世间呢，寿命长短都有一定。凡夫总是业力主宰，啊，也就是业报。如果真的明了业报，对于生死自然就看淡了，啊，不会贪生怕死，啊，因为这一个业因报完之后，这下面一个业因呢，它又生起来了，就如同植物开花结果，啊，果成熟了，它就落了，啊，这个果里面呢又有因，啊，果里头有核，核是因呢，因落在地上啊。这个地，大地是它的源，啊，它又会生根，又会发芽，啊，将来又会开花结果，那是第二次的果报，因果循环，永远没有止境，啊，这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我们懂得这么一个道理，啊，这个生死就一丝毫恐惧的心呢没有了，啊，你会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在这一次果报里面种善因，啊，这次果报像一个桃一样，啊，现在你是这果了，果就是你已经 长成桃了，啊，但是桃还没熟透嘛，熟透了它就落下来了，在树上自己就掉下来了，不比人去采呀，啊，那这个桃里头有核，就是又有因，啊，这也是造的因，因要好啊，因好是下一次这个果报不就更殊胜更好了吗？因如果不好，不好，那个果报就不好，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啊，决定不会胡作妄为，啊，决定会汲取古圣先贤的教训，啊，他们的经验呢，他们的智慧我们吸收啊，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经验，啊，创造自己来生美好的前途，这是正确的，这是六道凡夫啊。如果是佛菩萨、阿罗汉，这正觉，应化到我们这个世间，啊，他就不是业力了，他是愿力，啊，他到这个地方来没有别的事情，他不是受果报的。他是来教化众生的，是来演戏的，
为一切众生呢

做榜样，啊，做这个，断恶修善，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超凡入圣，他做这些榜样，做样子给大家看。那么他在世间有没有寿命呢？也有，那寿命是依据什么呢？依据缘。这个缘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在这个地方演说、表演说法了，有没有人接受？有没有人呢？喜欢听，喜欢学习？如果有，那就有缘；如果没有呢，那就缘就尽了，缘尽了他就走了。有缘就住世，没有缘就离开，就隐没了，到别的世界去了。我们知道啊，宇宙之大了，世界是无量无边的，他得大自在啊。哪个世界有缘，就到哪个世界去了。他的业没有了。业怎么没有呢？从哪里没有呢？自私自利的念头没有了，业就没有了。这从总的来说，人没有自利这个念头。没有自私这个念头了，他的业就没有了。自私自利都没有了，诸位想想，还有明文理呀吗？还会有五欲六尘吗？还会有贪嗔痴慢了？当然什么都没有。自私自利好像是树根呐。明文理呀。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呢，那是这个树的枝叶化果，根没有了，通通都没有了。所以佛法重视在无我。你看《金刚经》上讲菩萨跟凡夫的差别，菩萨就是无我相。实在讲，四相无我相是根的。既然无我了，哪里还会有人呢？哪里还会有众生呢？有寿者呢？后面三相还不都是从人相起来的吗？人相啊，我相，我相是个根，所以我没有了，什么也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讲说烦恼说，自私自利念头没有了，你所有一切烦恼、业障习气都没有。都从这个地方来呀，这个是繁盛的分水岭呐，我们自己一定要晓得。人道无我，你说跟哪个人不能相处呢？人与人之间为什么有不能相处的呢？利害冲突，就是自私自利啊。跟我有利的，这个人好啊，我很喜欢他了。对我没有利益的，或者是他能侵害我的利益的，这是敌人。这就对立了，不就这么回事情吗？所以做到无我无私啊。这真正是转烦恼为菩提啊，转业力为愿力。愿力来到这个世间呢，没有不自在的。他确实没有生死了，这个不是因缘果报啊，他是这个。尘缘再来，缘聚缘散。

啊，有缘，他就来应了。这个缘是能感的，那自自然然他就来应。啊，缘尽了，这个应就没有了，就隐没了。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所以，若临命中啊，自知时至啊，这个是修行。有了功夫了，啊，自己知道业报尽了，啊，这凡夫晓得，业报尽了，啊，这一世的业报尽了，来世的业报呢，成熟了，自己知道。多数人呢，升天呢，啊，升天自己知道啊，啊，这个就是这一生呢种的善因，做的好事，啊，来世升天了。

如果是尘缘再来的呢，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那境界比他高了。这个地方化缘尽了，他到别的世界去应化了。实在讲，应化的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应化的身体无量无边呐。这个地方摸了，那个地方现了。其实是不是真的？此地摸了，这方现了，不是的。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才是真理，这才是真正事实真相。不像六道凡夫，六道凡夫确确实实是你离开这一道，到别的道去投生去了。你没有这么大自在，当初出生随处灭尽，你没有这么自在。大彻大悟的人啊，他有这个自在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几乎都有这个能力。但是虽然都有这个能力，在临终时候，他的瑞相不能现前。那是什么呢？他还有相当重的业障障碍住他。这是在助念的时候，往往我们能看见的。他走的时候，很多人助念，看他呢，他嘴唇也在动，好像是也是跟着我们念佛。没错，有时候是跟着念佛，但是有时候他看到佛来接引，他嘴巴在动，是告诉大家佛来接引，我要跟大家去了，他没有声音，没有力气，说不出来。你仔细观察呢，他表情上能现出来，就是他很安详，他很欢喜。你看这个表情，走的时候很安详，很欢喜，这佛来接引。但是有些时候他走的时候表情不好。大家做念，念上两三个小时之后他变得非常好。这个里头两个可能，一个呢他往生了，一个他业障消了。

业障小了。虽然不能往生啊，他生善道，这是肯定的。啊，所以助念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助念的效果，今天有科学来证明。啊，这个不是假的。这个是真实功德利益的事情啊！遇到这样的机缘，不能错过啊！我们常常帮别人助念呢，你临命终是有人帮你助念的啊。那么这个都属于因果，你种好因，后来一定有好的果报。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明白这个道理，对一切人我们以善心相对啊，回报呢所有一切人以善意对我，我以善心对他，他还是以恶意对我，我的这个善意还不够啊，不要怪别人，要怪自己，我的诚心，我的善意还不够，我要加强啊，永远外头境界没过失啊，记住这个藕益大师的教诲，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在自己的心啊，自己心好，一切人事物的境界都好，我自己的心不够好，所以外面境界不好啊。你要是怨天尤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那你完全是迷而不觉啊，我们学佛的人啊，不要说是我们凡夫，你看祖师大德、声闻菩萨，每一天都非常认真地反省改过自新啊，等觉菩萨天天都改过，何况等觉一下要虚心要谦虚要恭敬要知道尊重别人啊，我们自己才能成就啊圆满的德行在社会上无论是出是法好事让别人啊，辛苦自己乐意承担，这个消业障增福慧呀，比什么都快呀！啊，身无病苦，心不贪念，意不颠倒，如入禅定。这种境界我想有不少同学你亲自见到，也许你见到不少次啊，

你有没有在这个地方觉悟？哎，他能，我也能。希望我做得比他更好。啊，临命终时确实没有病苦。但是这种人少，啊，大多数念佛往生的人临终还是生病，啊，虽然生病，他病苦很轻微，不严重，啊，这是什么呢？那个业障啊，在临命终时消完，所以业障为什么不在平常时候消啊？平常时候啊，忍辱是消业障啊，为什么不能忍呢？啊，一切人事物加给我们的，啊，像误会、毁谤、啊，精神物质。种种方面的磨难都是消业障啊，欢欢喜喜的承受没有嗔恚心，没有懊恼的念头啊，更没有报复，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要这样的训练，你临命终时就没有病苦了，自自然然是预知时知啊，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这个时间起心动念所作所为都是利益众生啊，我念这句佛号，把这句佛号的功德利益回向给一切众生，我为一切众生念的特别想着自己现前累劫的冤亲债主，我念念为你们呐、啊！我们每一天在这个地方。把佛法介绍给大众啊，上课之前我们恭恭敬敬的观想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神灵此界他方，一切城隍土地尊神呐、啊，回向偈里头，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包括里头了。我们这个事情为这个做的呀，不为自己利益了。啊，为什么呢？自己跟法界众生呢是一体。啊，念念都为法界众生。
没有想到自己，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啊！为什么呢？想到自己自私自利没断啊，我执没破啊，起心动念只有一切众生，这个我执啊，不破自然就没有了。这是大乘里面的方便法了。啊，我执破了，大家晓得，轮回没有了。啊，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呢？绝对不会再多六道轮回，啊，小乘，你看看，要端88品见惑，81品思惑，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大乘比小乘高明。大乘比小乘方便啊，小乘用这样的方法吃尽苦头，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天上人间7次往来，才能出得了六道啊。大乘知道，只要我执破了就行了。我执怎么破呢？从思想，从起心动念到日常生活一切行为，不为自己，为众生。啊，肯定众生就是自己，自己就是众生，自他是一呀，不是二啊。这比小乘那快多了，殊胜多了啊。人为自己愚痴，佛在大乘教里头讲的太多了啊，我们要明了，要觉悟啊，决定不再为自己了。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想到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过什么样的日子3亿1波，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啊，一无所有啊，他智慧了不起，他所说出来的，你看就是大藏经。大藏经不是他的著作啊，是他跟大家随便讲讲啊，哎，记录下来，这就成大藏经啊。我们今天出去教学还要准备一大堆材料啊，释迦牟尼佛什么都没有，你说他得多么自在啊，大自在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啊。他那个智慧从哪来的呢？他告诉我们了，自性本具啊。世尊说，我有你也有啊。啊，你有为什么不能现前呢？你有业障。

啊，这个业障的根就是物质，就是自私自利，啊，你不能把这个东西舍掉，舍掉了，凡夫就成佛了，凡夫成佛了，在理论上讲啊，一念之间呢、啊。一念果然觉悟了，彻底觉悟了，凡夫就成佛了。彻悟的样子是什么呢？彻悟的样子是无我，不但无我也无法。无我烦恼解脱了，也就是说，自性本具的德行现前了，无有法了，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现前了，无法的法之破了，无我是我之破了，啊，这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太多了。众生所以变成众生，不能够成佛，就是二执啊，我执跟法执啊，这也叫做二障啊，烦恼障、所执障，烦恼障就是我执，所执障就是法执。所以我执破了，德行圆备呀、啊；法执破了，智慧圆满。真正会用功的人，要在这上一项功夫，

啊，功夫成就，那就如慈云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这就是现身说法，这就是功夫成就的证明。啊，敏宗自己晓得，啊，功夫好的人，一两年前就知道。啊，你看我们在《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欲知时知，啊，时间多久？一年多。啊，一年多，他就很清楚了，派人去给他准备后事，啊，见他，准备后事。那我们早年在台中，啊，李炳南老居士，他预知时至的时间。两年，有一次讲经，他告诉大众，他说我讲经啊，只讲两年了，听众当中有听到了，不知道什么意思。到台北来问我，我说老师，真的说他讲经只再讲两年了吗？他说是的。我说那老师两年之后就往生了。啊，他问我怎么知道他往生？他老人家到这个世间来，不是干别的事情，就是讲经。

么早就晓得了。通常一般我们看念佛人大概三个月啊，两个月一个月我们常见了啊，他告诉你我什么时候要走了，大概时间就是一个月两个月啊，三个月就很不错了。啊，新加坡居士林陈光别老林长是三个月。那个日期是那么样的确定。一点都不错。啊，虽然有病没有病苦，头脑清楚，啊，体力衰，这是什么？这都是残余的业障，啊，消尽的。如果平时肯用功，平时这个业障啊都消尽了。临命终时没有业障，临命终时不会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你用的是什么样的心行处事待人久，从这些地方我们真正反省意识到了，原来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那叫真修行的。啊，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听说的。谭旭老法师他老人家讲的啊，地贤老和尚的一个念佛的徒弟啊，锅炉匠啊，你看看人家走的时候站着走的啊，等他师父来替他处理后事，他站了三天了，三天三夜了，站在那里啊，这不是假的啊，这是真事情啊！啊，台南将军乡的老太太念佛三年也是站着走的，没有生病啊！啊，大概在20年前，啊，顶多21、22年，这个80年代的初期，我是83年，在旧金山讲经。甘老太太告诉我，她这个亲戚也是个老太太，啊，前一两年往生的，啊，坐着往生，什么病也没有啊，啊，遗嘱自己写好了，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他通通做好了，啊，摆在他床旁边，你看看这个老人，啊，一句话都不说，天天做家事，照顾家人。啊，这个儿子媳妇上班了，孙子上学了，他一个人在这看家，大概就是念佛，功夫不间断的，真成功了。啊，这些人呢，为人实现啊，真的，他是真正做到了，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虽然没有说，他这个表演就是说。

做出来给你们看看。啊，你看念佛往生，跟这个照顾家事一点妨碍都没有啊。啊，他要不是欲知时知，他怎么能够把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统统做好？啊，后事等于说他已经办了一半了。啊，因为在外国没那么方便的，啊，临时到哪里去找啊？他预先通通给你准备好。啊，他也不吭不气，也不说。忽然之间，家里人发现他走了，啊，坐在床上打坐。啊，没有病苦，欲知时知，没有病苦。心不贪念呢，意不颠倒。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就是什么呢？真放得下了，真放得下是在平时啊，现在就要放下了，你还等什么时候啊？啊，为什么你临走的时候生病呢？你没有完全放下。如果完全放下了，他怎么会有病呢？啊，不贪念，心里头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没有贪念，没有嗔恚，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愚痴。啊，这个一步颠倒就是不愚痴啊。这两句贪嗔痴真的没有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里头，没有一点点贪嗔痴的念头。这个佛法里头常说，看破放下。啊，意不颠倒，看破了；心不贪念，放下了，彻底放下了，现在就要放下。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就是一切人事物，这个念头才一动，就错了。念头一动时，你没放下，你没看破。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马上提起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放下去。啊，佛久了，哎，自然就不起了，那就好了。哎，跟大家接触，啊，那就真的是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跟大众相处，一切随缘。这里头还是有原因的，总是为呀利益众生，总是为正法救助。如果不是为利益众生，不是为正法救助，绝不参与任何的活动，那有什么意思呢？啊，你不是搞明文理呀，你也不是贪图五欲六尘，啊，你给这个社会许许多多的这些活动，你参与什么意思？没意思啊！啊，纵然是列思练心，啊，真正在这里面修行磨练自己，练什么呢？练心不贪念，意不颠倒，练这个。练功，啊，练功也是利益众生。

如入禅定呢，这是成疾啊。就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教须菩提尊者的这些话都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是禅定啊。一个人临命终时也是如如禅定，表演给大家看看呢。就像平常打坐入定一样，但是平常打坐入定他会出定啊，他到时候他会起来啊，这个一入定呢不再出定了，他走了。学佛人能做到这样的功夫，才算是真的成就了。这个成就有大有小。为什么呢？像这样成就走的，只要是僧越界、忉利天，都有这个能力，都有这个现象。忉利天以上，这个往生呢，都是这样的瑞相啊。那念佛人呢，更是稀有了。念佛人走的时候，如果这个瑞相现前，肯定后面佛界深重。守者金台，来迎接我，于一念情生极乐国。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如果同时你见到无量诸佛，这是上上品往生。你只见到阿弥陀佛、观音世智，随着佛来的时候，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这个境界都是上辈往生。上辈中品，上辈下品。你仔细观察，跟着阿弥陀佛来接引你的人，里头一定有你认识的人。当然，你不陌生的，是在你这一生当中。你曾经亲近一些善知识，他们先往生的，那真往生了，你往生的时候，他一定来跟着佛一起来接引你，认识啊。就像我们圆公大师往生的时候，他看到这个阿弥陀佛、观音世智来戒淫的时候，他看到刘一明，看到自己连射前面几个往生的人跟着佛一起来戒淫他，刘一明还跟他开玩笑，他说：“大师，我们都是跟你学佛了，我们先到极乐世界，你才来呀。”你怎么落后了？所以

我常常说，到极乐世界才有真正的朋友啊，真正的知交啊。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啊。在这个世间，古人常常感叹着说，相知满天下了，知心有几人呢？是一个也找不到啊！但是到极乐世界呢，那真正通通是知交啊！为什么呢？个个心地是纯净纯善，都没有私心，都没有我执，都没有法执，你说这个世界多好。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赶紧去，这个世间不要留恋了，没有一丝毫值得留恋的。为什么不快快去？佛际深重，手指金台，我们也不要在这上面分别什么金台银台，没有这个需要。古时候怀玉禅师看到佛拿的是银台，他皱着眉头，我以为这一生当中可以金台往生的，佛拿的银台来，他不愿意去了，这佛就没有了。他真正努力，又念了七天七夜，佛来了，这次我看到果然是金台，他很欢喜，这跟佛往生了。那么这些人，我们想的都是给我们做示现的。但是我们也不必这么固执，银台也不错嘛，何必一定要金台呢？要这么执着干什么呢？佛来应果，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这一句话。这个里头含义很深，一念情时间很短的，真的是一弹指啊！极乐世界距我们这多远呢？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里头告诉你，远近没有了。换一句话说，你见到佛，佛来接引的时候，首先。佛光照你，佛光照你，这是佛力的加持，把你自己的功夫提升一倍，我们的功夫念到功夫成片，提升一倍就是四意心不乱。如果我们念到四意心不乱，那提升一倍就理意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翻的这个翻的这个经呢，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他没错啊。但是梵文原本里面是一心系念，一心系念没有说佛力加持，临命终时佛光普照是一定加持，这个加持把你这个功夫往上提升一倍，提升一倍了。这个就是一心不乱的。罗什大师对这个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也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接着看净土文最后这一句：花开见佛，即闻佛尘。顿开佛慧，广度众生，满菩提愿。那么从这个总结的几句话。

话里面来看呢，这个功夫果然不错啊，是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啊！往生绝大多数啊是凡圣同居土，那么这个是理业心不乱呐、为什么呢？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这是理业心不乱。境界跟宗明宗门呢、这个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完全相同啊。当然这是少数啊，因为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啊，也破了极品，这是于一念情生极乐国，花开见佛啊！即闻佛乘，佛乘是我们佛门一般讲的一乘法。一佛乘，在大乘之上啊，那么这是最真实法了。世尊在法华会上说了，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呐，除佛方便说。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在九法界示现，真正教人的，确实只有一乘法，唯有一乘法，这才真正平等啊，才是真正慈悲呀、那么为什么说三乘呢？三乘是大乘，大乘叫菩萨乘、圆觉乘、声闻乘，这叫三乘。菩萨是大乘，圆觉是中乘，声闻是小乘。这说这个三乘。如果说二乘呢？二乘就是大乘跟小乘，大乘是菩萨，那小乘呢，把声闻缘觉合并出来就叫小乘。这是法华会上啊，世尊开权现实啊，把这个权巧方便呢给我们说出来，讲二乘，讲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呢一乘法，法华经是一乘，华严经是一乘，梵网经是一乘，所以在此地，我们看到花开见佛，即闻佛乘，这个佛乘是指什么呢？我们想象当中啊，那一定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究竟圆满的一乘法了。

所以华严啊，当机是什么人呢？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住什么地方呢？住十报庄严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四土，我们要知道，凡圣同居土，相当于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地球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啊，在我们地球上，我们知道有阿罗汉在这个地方修行啊，但是我们的空间维次不同，我们见不到阿罗汉，阿罗汉也不轻易让我们看到啊。诸位在三昧水忏里面曾经读到啊，三昧水忏是误达过失，业障现前，害了人面疮啊，几乎把命送掉啊。这个时候想起来了，从前有一个和尚啊，这个和尚生病啊，满身溃烂，臭不堪言啊，他不错啊，发了慈悲心照顾这个和尚啊。这个和尚以后好了，告诉他，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啊，你来找我啊。他说他住在四川啊，在四川什么山上，这个山上有两棵松树，你到那个地方去叫我，我就会来帮助你啊。这个话了以后，他得人面疮的时候就想起来了啊，去找他，结果才知道阿罗汉实现的啊。他到那个地方去找他，果然看到是阿罗汉的道场，切报庄严呐！啊，原来那个人是迦诺迦尊者，给他调解冤结，啊，把他化开了。啊，这个冤家债主离开，用三昧水来洗这个伤口，啊，他这才恢复。以后离开，啊，回头再一看呢，没有了，一片荒山，什么也没有。知道是吧？我们这个人间呢，有阿罗汉的道场，啊，没有特殊的缘分，你见不到。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法照，也是禅师。他的净土缘很深呢。啊，有一天过堂的时候就吃饭，啊，寺院里面过堂用钵啊。啊，有一天早晨，啊，早晨吃粥，啊，他低头看钵里头啊，忽然看到钵里面现出境界，五台山。文殊菩萨大圣竹林寺，现在他这个钵当中他看得清清楚楚啊，他不知道这什么地方，问别人，别人一看，有人去过五台山的，一看，哎，这个地方像是五台山的，于是他就发心去抄五台。抄五台的时候，到五台山时，果然啊，想到的时候那个路啊，

就像玻璃的线的一样，他就沿着这个路去找，找到，果然找到大圣卓灵寺。啊，文殊普贤两位菩萨都在那里，文殊菩萨在讲经。啊，他坐在里面还听了一堂课。啊，然后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啊，这个世间已经进入末法了，人的根性啊逐渐裂了，烦恼习气比从前的人要深，修什么法门能成就？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要修念佛法门。这怎么个念法？文殊菩萨就念了几句给他听，啊，他就学会了。啊，以后离开竹林寺，他源头还做记号，啊，怕迷路啊，下一次再来啊。啊，一路做记号，回头一看的时候，一片荒山，寺庙没有了。啊，真的像做梦一样，这才晓得圣人境界。回去之后就提倡念佛法门，说无慧念佛。就是法照禅师提倡的，啊，无慧念佛，这个念佛的这个声调啊，是文殊菩萨传授给他的，啊，但是现在也有无慧念佛，啊，但是我听了听的时候不像，啊，为什么呢？现在这个无慧念佛，我们听心定不下来。文殊菩萨传的这个念佛的方法，不可能叫你听了的时候心不清净，不可能，啊，一定很摄心。所以这个无慧念佛念法了，真的是已经失传了。啊，现在这个无慧念佛谱是民国初年有一位法师，啊，他编的这个谱，啊，像唱歌一样。听起来是蛮好听，我听过，啊，我说好，戒淫现代的年轻人，啊，是个好方法，啊，但是真正呢，这个念佛摄心，要想念到这个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呢，他这个方法有问题。啊，所以菩萨罗汉跟我们在一起住是真的，不是假的。史书古人笔记小说里的记载很多很多，啊，至于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那就更多了，我们肉眼凡夫看不见的，这凡圣同居土啊！啊，方便有余土呢，就像我们这个世间的四圣法界。啊，凡圣同居土像我们这边的六道。啊，六道里面这个经典上讲的凡圣同居啊，有三处。我们这个人间凡圣同居，欲界天里面呢是这个斗率天，啊，弥勒菩萨那一面在斗率天，斗率天是欲界里面的凡圣同居天，色界天里面第四禅，啊，第四禅里面有五不还天，啊，禁居天人他们修行的场所，啊，禁居天人是三国以上，
所以那也是一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都跟那个什么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相当，但是没有他殊胜。啊，我们这边凡圣虽然同居，凡圣境界不一样，凡夫见不到圣人，圣人也见不见凡夫。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凡圣天天见面，生活在一起。啊，这个不可思议。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跟文殊普贤观音师智是天天见面的，啊，跟这些诸大声闻也天天见面的，啊，天天在一起学习，这个难得了，无比的殊胜呐，啊，方便有余土呢，相当于我们这个世界四圣法界。啊，十宝庄严土是相同的，这个没有什么分别。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土跟极乐世界十宝土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西方世界最殊胜的凡圣同居土，啊，能让我们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有断，也能够一生圆成佛道。因此十方诸佛赞叹极乐世界，赞叹阿弥陀佛，道理在此地啊。而且到西方极乐世界了，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花开见佛只要十二界的时间，下下品往生的，我们一般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可能在下下品，啊，至少都上中品，啊，这个下中品呢，下上品，啊，中下品、中中品，这个都非常可能的，啊，下下品造五逆十恶。啊，我们虽然造作罪业没造得这么重啊，啊，现在造作恶业了，有可能在古时候是很难很难的。你说杀父亲杀母亲啊，大逆不道，现在有，我们在这个自训里都常常听到，从前那真是非常非常难得听到会有这么个事情啊！人再不好他不会杀父母啊，他不会杀兄弟

那么听这个华严，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啊，对法身大师讲的啊，我们今天遇到这个缘分啊，大家一起共同在一起学华严啊，虽然我们不是法身菩萨，我们学习法身菩萨的课程，稀有难得的因缘呐！啊，我们受这个熏习，虽然学华严，一定要记住，专心修净土啊！啊，我们听华严经，读华严经，我们的功夫依旧是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那这个对我们有大大的帮助啊！为什么呢？你看看《无量寿经》一开头，啊，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啊，普贤大士之德就是大放光佛华严啊！所以学华严念佛求生净土，真的是大大

大的提升了我们往生的品位，提升层次，机缘难得，不容易遇到，一定要珍惜。顿开佛慧，这个顿开佛慧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我们不敢期望这个境界。如果果然能够明白了，真正能够觉悟了，放下自私自利，对于自己不执着了，对于一切人事物、一切万法不再执着了，我法二执啊，纵然不能说断尽，淡了很多，那你品味自然就提升了。所以这个大经对我们帮助很大，要认真努力的来学习，广度众生，这个到达西方极乐世界，广度众生，满菩提愿，这肯定的。自己纵然没有开悟，凡圣同居土。下辈往生也广度众生，他凭什么呢？凭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这个智慧能力向好。他还没有见性，自性里面的，这都还没有现前。佛力加持得阿弥陀佛了，大慈大悲也，48愿加持你，你的智慧德能，向好。就跟七地菩萨差不多，阿惟越智菩萨。凡是往生的人，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是所有一切刹土里都找不到，十方诸佛世界都没有，所以一切诸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赞扬阿弥陀佛，道理就在此地。这是真正能满诸佛菩提大愿，也满自己的菩提愿。慈云忏主这一篇净土文，受持的人很多。不但是净土宗的同学们，在诵经念佛、忏悔回向的时候，常常用它，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的，乃至于禅宗，教下。译文发愿的很多很多这一篇文字无量无边功德了，帮助多少人念佛往生净土。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首偈：念佛临终见宝台。包饭包盖满空牌，弥陀释智观音等，合掌相随归去来。这首偈赞叹念佛人临终往生。

你看看，这多殊多么殊胜啊！我们世间人讲排场啊，场面啊，这场面无比的殊胜啊！事出世间法里头找不到啊，只有真正念佛。念到功夫到家，啊，不再分别执着，我与诸法，啊，像《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念到这个境界，那临命终时。就是这首偈所说的啊，见宝台就是见莲花了啊，佛极甚重啊，手执金台来迎接我啊，你真的见到了，不是假的见到了，宝幡宝盖啊。满空牌啊，你看到随着诸佛菩萨这一些供养具啊，床幡宝盖啊，遍满空中啊。这个场面现在在我们佛门里面很少见啊，从前有，从前大法会里面还有这个场面啊，现在很少了，时代不一样。啊，一般人认为这种场面是迷信。啊，但是，在今天中国、西藏、青海，啊，这些高原，啊，藏族、蒙古族。密宗啊，还是保持住啊！我们会在那边看到啊，满山遍野的幡床宝盖啊，偶尔。我们在这个传媒报道里面看到啊，那些人还是以这个来供养啊，幡床宝盖，它都有含义的，有表法的。我们今天。重视他的表法。

这是都是属于起止啊，扁形的、长形的是翻啊，圆形的啊，像风筒一样是床啊，盖是伞盖。

盖这灰尘呐、啊。床表说法，幡表法会、啊、在这个地方做这些大型的活动。床幡宝盖，这一个人往生，这是大事啊！诸佛菩萨都来了啊，人数之多，我们无法想象啊！空中排列在空中啊！啊，弥陀、释迦、观音，这是西方三圣啊，来接引的主角啊。啊，临终的人见到了，啊，这个是见到这个瑞相，决定往生。啊，这种瑞相，魔不能现。啊，这确确实实是西方三圣呢临终来接引。放心呢，跟他去，稳稳当当，一点都不错啊！所以贺章香水呀、啊，归去来呀、啊！啊，归去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来呢，希望你成愿再来。这是一首赞叹、祝福、祈愿，啊，通通都包括在其中了。下面这是第三十，这个三宝赞里面的僧宝，啊，前面我们看过佛宝赞，啊，法宝赞，现在赞僧宝。那么赞僧宝，首先我们要说说僧，梵语僧伽也、啊、这个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尾音呢都省略掉了、啊、只称僧、啊、其实那个后面那个也是尊敬的意思啊！你看，佛陀也，大摩也，僧伽也，啊，那个也是很尊敬的意思。僧，四个人以上在一起修行。遵守佛陀的教戒啊，这个教戒就是六合敬啊，四个人在一起啊，遵守六合敬呢，这个才叫做僧。所以僧是一个团体，不是一个人啊，四个人以上这样的团体、啊、叫僧团呢、啊。人再多，不修六合敬，这不叫僧团、啊、那不能称僧、啊、所以僧一定是合敬。身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呐、啊。啊，诸位想想，要不活不净，你心怎么会清净？你已经被污染了吗？

正做到了六合，自然就一尘不染了，身心清净啊。那么由此可知，六合是因啊，六根清净是果啊。你修因呢，一定得到果报啊，果报是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修因重要啊！啊，六合里面头一个，见合同解啊，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立共识，这个很难。人与人之间彼此都有意见啊，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看法。这个事情麻烦大了啊！怎么能相同呢？你说好，我们都依佛教，佛怎么讲的？我们讲那还是有不同啊！为什么佛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有人说依佛的意见，为什么不能依我的意见呢？所以这个诸佛如来高明，高明到基础，真的是讲出来切机切理啊，非常公平，非常公正。那就是我们大家把想法看法统统放下，不就平等了吗？那我们放下，佛也放下，这一放下就回归到一真。你看看这个方法多高明啊！佛说你不必依我，我们大家通通放下了，就平等了，真平等了，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见合同解。有妄想分别执着，想法看法就不一样了。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烦恼；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你生智慧。所以经论上常讲啊，烦恼即菩提。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菩提现前了。啊，连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烦恼现前了。烦恼跟菩提是一桩事情啊。佛是从这个理念上建立见合同解。我们平常讲，我们实实在在是放不下，妄想分别执放不下，这放不下怎么办呢？这才不得已啊！我们大家想想，我们依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总有个根据了啊！这是不得已的方法啊！这是落在第二义上，第一义里头。你佛这个也放下了，那是真的，真的生啊，真实生啊。那我们今天依着佛菩萨经论教诲来修行的，这是相似位，这不是真实位，相似位。啊，就是是好像像，啊，但不是真的，啊，也算不错了。从相似慢慢去证得真实，啊，如果不经历相。

是那真实决定做不到啊。啊，所以我们要肯定自己是业障深重。

要依经教来帮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个法子好走啊。那就是这中下根性的人，一定要遵循圣贤的教诲。圣贤的教诲是他从自性里头亲证的真实智慧呀。性德本有的德能，这个性德本有的德能就是戒律啊。本具的智慧，那就是经教啊。所以遵循经典的教诲呀，是遵循我们自己的性德。当你自己明心见性之后，你的思想、见解、行为，决定跟诸佛菩萨完全相同，佛佛道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懂得之后，对于这个经教才死心塌地。我念经是念什么？是念自性里面的智慧功德。我依教修行是依什么？是依我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来行事，来过日子。不违背性德，这个里头千万记住，不是哦，被佛菩萨牵着鼻子走，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就是连今天印光大师，那都是真正佛菩萨，你看他所讲的，他指导我们，顿论经分，贤写存成，信愿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完全是性德。绝对不是九法界众生能说得出来的。这个话是自性里头流出来的。这个字一定要认清楚。修行从哪里开始呢？一定从持戒开始。佛大师在佛门记载里面，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啊，真的，菩萨都有这个能力，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弥勒菩萨现居士身。富大师啊，弥勒菩萨现出家相，布袋和尚。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化身的。现在家居士相，富大师啊。他教导我们的，不就是弥勒菩萨教我们？他怎么教我们？他教导我们行事佛性啊，是行事佛佛是心的。

念念佛心，佛心念佛，于得早成戒心自律。静虑静心，心即是佛。哪一尊佛菩萨，无疑不是叫人从戒律上着手啊！近代虚云老和尚常常教初学，头一句话：严持戒律。所以《六合经》里面第二条，戒和同修啊，守戒律，守规矩，你这个僧团才受到人家尊敬啊！有秩序，有规矩。这个就是社会所有一切团体的好榜样。为人演说，整个团体在这里表演呢，表演给社会大众看呢，希望所有一切团体都像这个团体这么和睦。大家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怎样才能达到，才能做到呢？持戒就能做到。你不持戒，不守规矩，你就做不到啊。持戒守规矩，你才能做到啊。这个团体真的不但世间人尊重你啊，诸天都拥护啊，都赞叹啊。那么落实在实际生活，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力同均。真正做到六合敬，对于自己的修养，无戒十善，然后再提升到十戒，二十四门威仪，就沙弥耶。我们今天只希望走到这个标准，所以这个学院开学之后，一切上轨道，我们头一门的功课，这个功课是共同科目，那就是沙弥律仪，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学，十戒。二十四门威仪，那么将来我们学院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个佛学讲座，佛学讲座里面有三门基本课程。必修的，就是每一届我们都要讲的。这个三门，第一门呢，认识佛教。学佛，佛教是什么？你都没有搞清楚，那你学不什么？这是我们共同课目。第二门呢，

印光大师他老人家一生极力提倡的了凡四训，第三门沙弥律仪。我们这个三门课的时候是主修的功课，一定要讲的。一年讲四遍。要不是这样常常提醒我们，印象不深，你不会觉悟啊。所以你做得很辛苦很困难呢，不想做啊。如果真的明白了，你会很欢喜做，你决定不会违背为什么呢？你在这个里头得到发喜你知道这样做法那真的快乐你要是违背真痛苦业报不说了，你受到良心责备。那么你今天完全违背了，好像没有受到良心责备，那什么话？你没良心了吗？你的心坏了，不良了，所以良心不会责备你了。你没有良心的，你要有良心的话，你会受良心责备。人道没有良心了，那这个人就是三恶道的人了这人不是这个人道的人了当然更不是天道的人了这是理事我们都要懂得，都要清楚。所以这个三门是我们把它定作这个初修必修的过程那么除这个之外，必修里面还有选修，就是辅助的过程也很重要感应篇、汇编、德语课本经典里面十善业道经、阿难问师父解凶经这个课程我们都要开的这些经教里头，如果不能奠定深厚的基础，我们学佛没有根呐！我们念佛要想真正念到，临命终时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如入禅定，很难做到。你仔细去观察，凡是临命终时有这么好的瑞相，你仔细观察。那些人虽然没有学，他可都做到了他真的有良心，他真的是个善人，他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没有一点点恶意所以临终才有这么好的瑞相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学院里头花个两年时间奠定这个基础其他的经论纵然我们没有学没有学甚至于我们不要学了，我们一句佛号念到底，你临命终是有这个瑞相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瑞相都非常稀有都能预知实质这个生无病苦凡圣同居土这个上三辈

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假的，这是真的，真的我们要争取，假的要放下。名闻利养五欲六尘是假的，彻底放下。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系列法师第三十生宝赞啊，我们将文念一遍啊。生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我今稽首愿遥知，整习藏体系。

这一段的赞颂，给我们的感想最为深刻啊，因为现在我们在形象上来说呢，是居僧宝的地位。

那么我们是不是称得上为一个僧宝呢？我们有没有常常做这样的反省？

古人说得好，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维过？啊，既然发心出了家了，就要好好的去办出家人的事业。啊，出家人是什么些事业呢？这个赞颂里面都说清楚了。啊，我们要自己问问呢，我们有没有做到？啊，前面跟诸位略说这个僧的大义。啊，僧是个活活的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称之为僧呐，啊，僧团。我们在皈依三宝的时候念诗词，皈依僧重中尊呐，啊，众是团体，僧也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意思。为什么他值得人尊敬呢？因为他是活活僧团，啊，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六合敬呐，啊，六合敬。戒和同节跟诸位说过了，戒和同修，啊，这个戒律重要啊，最低限度要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戒二十四门为宜，我们居住在一起，依众靠众，啊，互相的勉励，互相警策，啊，看到同学不如法，啊，我们如法不如法的标准就是十戒二十四门为宜，啊，实在有做不到的地方，啊，为现实环境形势所逼，没法子做到。啊，譬如不持金钱这一条件。在现实的环境里面，你做不到啊！你出门，现在人出门不带钱，行不通啊。在佛教的国家行，啊，像泰国、缅甸、啊，斯里兰卡，这些是佛教国家，啊，

出家人不要带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你有困难，周边的人都会帮助你，都会供养你啊，你不必操心。除了这些国家之外，一般社会大众他不愿意供养你啊，啊，你坐车你都要买票啊，你没有钱，人家的一张票不会供养你啊，逼着你身上非带钱不可。啊，那真正要做得很清净很圆满呢，那不得已也有个办法。你出门的时候啊，有在家居士陪你。哎，你身上确实不带钱，需要用钱的时候他帮助你。这个行。这在古时候啊，戒经里头也许可。啊，那是做得很清净的。啊，也是应该的。啊，出家人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行动。啊，行动啊，一定是两个人以上，三个人以上。啊，这样才如法，避免机嫌呐。佛想得很周到。啊，所以我们看到生宝这两个字，生惭愧心呐。啊，惭愧有什么用处呢？最要紧的改过自新。啊，我要向这个标准去努力，我希望早一天能做到。今天在这个世间修行不是容易死啊。啊，什么原因呢？外缘不好。啊，佛法因缘生啊。古时候的道场都是十方道场。没问题啊。你只要是出家人。啊，哪个地方道场都可以挂单呢，都可以跟大众在一起修行生活。现在许许多多道场都是子孙庙，你跟他没有关系，他不接待你，他一餐饭也不招待你。啊，你必须跟他们的常住熟悉，是朋友，啊，这个还可以。人情佛事啊，啊，真正如理如法修行的道场太稀少了，中国外国都一样啊。啊，所以。如法的见不到了，不如法的就自然变成如法了，这是个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从前黄念祖老居士常讲，古时候佛门里面这个修行成就的顺序比丘第一，修行开悟正果往生的最多，其次比丘尼，再其次在家优婆塞，最后就是优婆夷。

现在末法颠倒了，啊，真的颠倒了，啊，现在修行，啊，开悟正果的没有了，啊，真正念佛往生的，啊，无界摄善呢，能够还修得不错的，啊，念佛往生，最多的在家有婆姨，其次的在家有婆塞，再其次的，啊，他说是出家女众，啊，最后的是出家男众，我看现在出家男女众已经差不多了，很不容易成就。啊，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没有被这些习俗染污，啊，依旧还能行在道上，啊，这什么原因呢？我跟同学报告过。师承有关系啊，得力于老师的教诲，离开老师之后得力于经教，啊，没有一天离开经教啊，经教是真正归依处啊，我学佛52年，啊，在讲台上45年，这几十年当中，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浪灾难呐，没有受影响。什么原因？你应当要知道，啊，这是真正想成就。应当要学习的，啊，我的经历跟我求的人你们都看到，一次挫折，一次打击，消业障啊，增福慧也，啊，境界提升，决定不能随顺烦恼，决定不能够怨恨别人，啊，如果有这个念头起来，那可麻烦大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世出世间圣贤都教导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结冤是结，不是在对方，是在自己内心，啊，自己内心里面的冤结把它化解，啊，以真诚恭敬清净平等待人，啊，你自己才会有进步啊，啊，才能成就道业，啊，决定不能够怨天尤人，啊，永远记住欧益大师的教诲：净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呐，啊，净，物质环境。缘，人事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里面没有善恶，没有是非，是平等的，是清净的，啊，是非善恶从哪呢？是自己内心，所以要从自己内心。

把是非善恶化解掉啊。这是真正修道人啊，真正成就僧报啊。别人不吃戒，我自己要吃啊。吃戒也不是个容易事情。最低的十善五戒沙弥律仪，这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学习的。持戒修定，受持大乘经教，佛教给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做到，把我学习的通通落实做到。做给社会大众看，这就叫演，演戏嘛，表演嘛。除了做到之外，有人来问，要讲解给人听，这就是说。这是出家人本分的事业，释迦牟尼佛做给我们看了。他老人家一生实现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教化众生，讲经300余会，说法49年。这个300余会，从前讲会，现在讲活动。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办大，这个大型小型的活动，教学活动办300多次像我们现在学院在此地，我们的活动一年办4次，我们一次是7个期，就是70天，春夏秋冬，每一季办一次，这从前的术语叫会，我们现在叫活动，我们这边活动是办这个佛学讲座，戒心并进。我们的行门念佛，至持名号戒门我们开一些科目，专修专好，一门深入成就自己的戒定慧不杂修，绝不好高骛远，老老实实，这个功德真正的不可思议，影响面越广，时间越长，越不可思议。所以总得要发现，给佛法修学人做个好样子现在社会上许许多多人对佛法产生严重的误会，
那什么原因呢？做出的样子不好，不是佛法不好，他没有去做，打着佛的招牌，思想、言行与佛法完全相违背。啊，那么一般人没有深入研究佛法，看到你这个形象，就毁谤了整个佛法，你的罪多重哦！啊，如果你做得好，让社会大众看到欢喜赞叹，他赞叹你就赞叹整个佛法，你的功德多大啊！所以深报不思议，这个不思议在今天来看呢，是双关语啊。做得如法，你的功德不可思议；做得不如法，你的罪过罪报不可思议。身披三世云衣呀，啊，这一句是讲的袈裟，啊，代表出家人，啊，这个三衣，啊，五条衣、七条衣，啊，九条以上到二十五条，都叫做大衣，啊，就是佛门的大礼服，啊，七条呢是长礼服，普通的，五条是工作服。啊，世尊当年在世，啊，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啊，啊，还有一个具，啊，具做什么用的呢？晚上睡觉铺在底下的，啊，睡觉盖的呢，盖的就是三衣，啊，因为佛出现在印度，啊。印度是属于热带，啊，三衣呢足够了，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是温带，啊，往北方呢逐渐接近寒带了，啊，所以它有春夏秋冬。这个三衣在中国没有办法保暖，啊，佛法确实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啊，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所以佛法只要传到中国，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服装。啊，三衣呢？三衣搭在我们自己衣服上面，啊，你看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这叫海青，啊，这海青是中国衣服，啊，现在出家人我们所穿的这个衣服，啊，明朝时候，啊，一般老百姓穿的衣服，啊，我们穿的是明朝服装啊。啊，这个海青是礼服，啊，宽袍大袖子啊，啊，这个礼服是汉朝时候的，佛教是汉朝传到中国来的，啊，那么出家人跟在家人差别在哪里呢？在家人这个礼服啊，领子、袖口、袖花。啊，你们看到这个舞台表演，啊，你看中国唱评剧的，啊，昆曲的，你都能看到他们的打扮、戏装，啊，那个礼服是海青，但是它绣的有花纹。如果是做官的，他这个里面绣的有章服，啊，那是什么呢？那是他的阶级。啊，颜色
里面的花纹代表他的身份。那么出家人呢，素色的，完全没有花纹。差别在此地。这个民间百姓的时候，这个林子也绣一点花纹。很简单的花纹，出家人什么都不绣。所以我们的这个三衣，这个披在身上这个咖啡色的，这是三衣。我们披在自己服装的上面，那么只有在行礼的时候，活动的时候，我们的活动上讲经，要穿要搭这个衣，听经也要搭这个衣，这是表示恭敬。那么在家居士如果受过菩萨戒的也要大衣。菩萨戒得慢，打慢衣。慢衣是就是没有这一条一条格子的。在家居士菩萨众。五戒没有。五戒没有大衣。但是现在有很多五戒大慢衣，这个是错误的，这个不如法。云，这是比喻，这个衣确实是一块布，不像我们中国衣服有领子有袖子，它没有，就是一块布。展开来真的像一片云彩一样，身披三丝云衣啊。这就是现这个出家相了。福北过海刹那时，这是一个故事啊，说的是南北朝时代，就是东晋的时代，一位出家人，悲渡和尚，这个出家人《高僧传》里面有，《神僧传》里头也有，他确实闲过神通，过海，他不是坐船，他用一个杯子，他在杯子上就过海了，好像大魔祖师用一根苇草助苇渡河。这个都是事先神足通啊。那我们知道，是有神足通的人，在小城至少是三国以上，阿那含、阿罗汉。有这种能力，那么诸位要看呢，要查这个资料呢，《高僧传》有，《神僧传》里头也有，也有一些《山志》里头也有，他。云集在东晋时代
啊，也是南北朝时代。

公元426年，啊，那个帝王年号我一下记不得了。啊，我记得公元，啊，公元是426年9月，啊，他过世的，葬在现在南京，啊，有个地方叫舟山。葬在这个地方。那么他曾经在中国许多省份到处游化了40多年，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那么在当代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那我们看他这种行持，你就晓得。他的戒心清高啊，所以僧宝的时候举他来做例子啊。香港九龙青山，啊，有个青山寺，北渡和尚曾经在那边住过。这个湖北过海刹那时啊，是不是那个时候现神通的？因为九龙对面到大屿山，到香港这个岛啊，都是过海。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显得神通，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但是确实有这桩事情。我到青山寺去参访的时候，啊，这些古籍啊还都在，啊，这是我1977年、啊、第一次到香港讲经，啊，去参访北渡和尚的古道场。现在香港这些年发展的非常快，啊，77年那个地方是荒郊啊，乡下了，没有人去的，啊，我们觉得走了很远才走到，啊，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修筑的时候，啊，这个是，从前大概是2个半小时的这个行程，现在好像半个小时就到了。啊，这个高速公路。啊，那么举他，这是个僧宝，是我们的榜样。啊，复感应群机。啊，这个感是信徒的理解。信徒请法师讲经说法，没有拒绝的。那我出家人本分事情就是这个吗？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复感应群机。啊，世尊也是这样的。足迹遍五印度啊，哪里请哪里去啊！游化人间呢、啊，啊，那么但是在中国呢，有很多祖师大德不出门。住在这个山，一住住几十年，不下山的。跟释迦牟尼。

佛示现的不一样。有没有违背世尊教诲呢？给诸说没有违背。这个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中国人，中国的社会对于师道非常尊重啊。

中国人对师道非常尊重。所以出家人要想成就，心要定下来。油画的人在中国是两种人，一种是自己道业没成就，出去参学，成就自己的定慧，然后你才能教化众生。就像善财五十三参一样，参学回来之后，他会选择一个有缘的地方住下来。那这一住呢，可能一生都不出门。你像我们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他出家的时候是跟道安法师，道安是他的剃度师，也是他的传法师。道安大师圆寂之后，他选择江西庐山，在庐山建念佛堂，召集志同道合，都是喜欢念佛求生净土的，都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念佛，专求往生。123个人，以呼吸为戒，不出这个界限的，一生不下山呐，心是定的，不跟外头接触，又有信徒到这个地方来朝山可以，来请教可以，没有说请法师出去的，没有。这个就以后中国各国宗派的祖师大德几乎都是这样的，住在一个道场，心是定的，他在这个里面教学，你想来学呢，你到他道场去学，得形成各国宗派的祖庭，像华严、杜顺、云华，娴熟清凉，都住五台山呐。专门学习华严，讲解华严，注解华严，依华严经修行，天下喜欢学华严的，你到五台山去学。五台山好比是一个华严大学，变成专宗了。想学法华的呢，天台，浙江的天台，智者大师在那边讲话了。想学法相为师的呢，长安大慈恩寺窥基法师，想学戒律终南山道宣律师，这些人的时候住在一个道场，一个深山里面不出来的。

啊，所以他不能成为一个祖师啊。啊，但是很像释迦牟尼佛的性质，啊，给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但是祖庭是中国的特色，啊，中国佛教的特色有好处，真正能成就自己，也能成就别人，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啊，戒定慧三这个三学同时成就。啊，真的叫三学等运呐，容易成就。要是在外面游化，自己没有很深的定慧，不容易啊。为什么呢？游化你接触的面很大，那个面是什么？诱惑。你能经得起诱惑吗？啊，你这个六根接触五欲六尘，能够不动心吗？如果还动心，那就太危险了。啊，佛法传到中国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啊，1000年，正法1000年过去了，相法，所以。这些祖师大德知道啊，啊，末法诱惑力量就更大了，啊，现代这个诱惑力量，比起晋朝时候，北渡是晋朝时候人呐，超过几百倍呀。甚至于超过1000倍呀！啊，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所以从前修行人不要修行人，读书人心都是定的。啊，各行各业不像现在，现在人心浮躁的。可以说一点定力都没有啊！啊，小小的一个风浪都当不起，啊，这个喜怒哀乐就爆发了。啊，那你要常常。啊，到各地去讲经，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你要是没有相当功夫，应付不了，你不可能不堕落。啊，那么讲经有没有功德呢？没有，这从前李老师告诉我的。啊，那讲经结果是什么呢？福德。三界有漏的福报啊！啊，那你还讲的还如法，啊？如果讲的不如法，信口开河，随着自己的知见去讲，那你造业呀！啊，所谓是错下一个字转语，堕500世亿呼声呐！你贻误大众啊！罪过不轻呐！啊，规规矩矩。我们今天讲经，自己没本事啊！啊，为什么呢？你没有悟，悟入，没开悟，啊，大彻大悟之后，你才能讲。啊，大彻是明心见性啊！诸佛如来，菩萨声闻。

啊，北渡和尚好像没有自己这个固定道场，啊，哪个地方离情，他就到哪里去，啊，这里住几年，那里住几年，一生游化。

他们讲经说法都是自信流露啊。我们没见性，我们流出来什么？流出来是烦恼，流出来是习气。啊，这怎么能讲呢？啊，古时候的大德没有开悟，不能讲经啊。没有见性呢，不可以做注解。所以古来的著述啊，都是真知真见，没有错误的。啊，他不明心见性，他不可以做注解的。不像现在呀，现在民主开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扰乱视听呐！啊，所以老师当年教导我们，啊，我们读经看注解，看古人的，一定啊以古注为主，古注看不懂了，看现在人的注解作为帮助，一定要以古注为根本。啊，从古注里面去悟入，我们不能够大彻大悟嘛，有小悟处，几小悟成大悟啊。有个几次大悟之后啊，虽然没有彻悟啊，我们可以把古人的注解用现代的言语表达出来，这就没错。啊，这是我们今天能做得到的，是老师当年叫我们发心讲经，啊，给我们的这个方针原则，啊，我们几十年都遵守啊。啊，换句话说，讲古人的注解，讲自己修行的心得。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真正到自己尽兴了，其如境界了，行，那个时候你能讲。没入境界不可以啊！啊，所以复感应群机啊，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啊，化身菩萨。最低限度，啊，也像李老师从前所说的，三果罗汉，啊，就是四陀汉，啊，要有这个本事啊。88品见活断尽了，81品四活差不多也断一半了。真正能保持自己不退转，这才能做得到啊！不然一定要跟善知识住山啊，跟定一个好老师。日本的佛教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日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佛教的祖庭，比丘山。日本人称它是佛教的母亲。啊，几乎日本所有宗派的创始人，这些高僧大德了，都是这个山上修行出来的。我去看过。啊，我也问问。里面的主持，啊，过去祖师大德们，他们在这个山上修行了住多久？啊，他告诉我，最少的16年，啊，没有少过16年，啊，超过16年的很多，16年不下山，当然他有成就了，啊，常常往外面跑的。不可能有成就，

啊，李老师往年也是劝我住在一个地方。啊，我是被环境所逼呀，自己没有道场。啊，那就是覆盖引群机了，哪个地方群就到哪里去。啊，所以也过一个周游列国的生活啊。到真正到晚年了，啊，才有这么一点小的福报，在此地建个道场，啊，真的建道场，我就不想下山了，以图文巴为界限了，啊，完全定下来，啊，但是今天时局不许过，啊，这个世界。灾难太多，众生太苦了。如果为多元文化，就是团结族群、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为这个事情，我还是要出一点绵薄之力，不是为这个事情。我不会下山的，啊，那么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人接替，有人接替，我就欢喜无量啊，我就不下山了。啊，至少嘛，也要做个几年好样子给人看嘛。所以我们读到这个《覆感引群机》啊，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但是在今天动乱的时代，啊，要想帮助这个世界恢复到正常秩序，那太难太难啊！我们今天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啊，奉献自己一点心力，啊，无论到哪里去，都是为这桩事情。啊，那么好在现在有远程教学，我们有网际网络，啊，我们有卫星电视，啊，可是。偶尔还是要自己亲自去跑一趟，啊，才产生影响的效果，啊，帮助他们建立信心，帮助他们醒悟过来。请接着看《僧宝赞》，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心无为，

这两句标准很高啊！啊，看是真正能够胜任啊！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做人天功德主吗？这一句借上面来的，复感应群机，啊，看作人天功德主。悲度禅师没有问题啊，啊，这是至少

是证了果的阿罗汉，绝对不是普通人。想想我们行吗？不但是，我们常常讲，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们在各地方讲经，用了一个总的讲题：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希望呢，我们能够做到人间一个好样子、好榜样啊。这个标准比这两句话高多了。人间天上啊，这个天包括了欲界天、色界天。那无色界天我们就不谈了。因为他们有形象，那长寿天，你讲经说法，他也不会来听。色界天喜欢听经闻法，我们有资格吗？能胜任吗？人天不是福德主啊，是功德主啊。这个功德跟福德差别很大。世间人到佛门里面来，烧香拜佛，布施供养，求什么？求福，福田。出家人是福田僧呐。那么这个衣服。看到这样一块一块的，大家说这什么？这福田衣。到这来种福田的，真能有福给他吗？我们修行的如法，他得福报。我们真的修行正果了。如果我们修行不如法，将来堕三途了，他还有福啊！福报尚且这么难，功德就更不必说了。功德是什么呢？我们不但自己成就啊，而且还帮助他成就。什么是功德？戒定慧是功德了，持戒有功啊。德清净平等，那就是德。清净平等是定的，修定有功啊。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一句就是说，你确确实实能够做人间天上的好老师啊，你帮助人天大众啊，成就戒定慧三学，你才叫功德主。这自己戒定慧三学都没有成就，你怎么能帮助天上人间这些大众成就戒定慧三学呢？那么人天功德主，我们想一想，最低的水平，标准。也要像《金刚经》上所讲的破四相啊，你才有资格做人天功德主啊。那个破四见我们不说，

少要破四相。啊，确确实实无我无私。啊，确确实实放下了名闻利养，放下了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彻底断了贪嗔痴慢疑。啊，你才看作人天功德主啊。你的德行、智慧、善巧方便，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你怎么能做人天功德主？啊，后面这是讲自己德行最重要的。这是人天功德主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坚持戒行无为。啊，我们你就晓得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这样强调、这样要求。啊，落实沙弥律仪。啊，十条是戒，后面24门是行啊、为仪啊。其他我们不敢说了，啊，为什么呢？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我们做人都不会做，还谈什么？学佛先学做人。啊，印光大师出现在近代，了解现代的社会，啊，了解这个社会的演变，伦理道德、圣贤人的教诲全面崩溃，人要遭受大苦难。印光大师不再强调戒行了，啊，强调什么呢？了凡四训。了凡四训讲的是什么？深信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了凡四训内容是讲这个，你真正懂得因果报应，你相信了，啊，你才会发心断恶修善，啊，希望自己将来好的果报，啊，于是祖师教我们。修感应篇呐，学文昌帝君应知文呐，啊，他把太上感应篇、文昌应知文代替戒律，这个好啊，这不是经典呐，不是从外国传来的，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编的，自己的写的。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这三样东西，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安世全书，啊，安世全书里面有4种，第一种就是文昌帝君印之文，占全书分量的1/2，啊，后面3篇

万善先知戒杀，遇害回匡啊戒淫，最后悉归之职啊劝念佛。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的苦心呐、从实际上看呢，就是持戒念佛啊，深信因果，持戒念佛，这他一生到处提倡啊，真正是挽救当前戒运的不二法门啊。印祖用这个方法落实啊，坚持戒心无为啊，着重在决定不能违背啊，你要违背你以后的日子难过啊，未来不堪设想啊，未来是三途卧报啊，三途很容易进去啊，很不容易出来啊。你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否则的话，到时候你堕落了，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所以修行真干在什么时候呢？我常常勉励同学，现在就要干。现在开始干，下定决心干，已经迟了，不能再迟了。世间所有一切法都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得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没有一样是真的啊，只有深信因果，持戒念佛是真的啊。为什么呢？你带得去的，决定是善因善果好因好报啊。为什么不干？人一生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快乐，不离身心。怎么样不离圣贤呢？就不离圣贤的教诲。世间书，我们从前在台中接受李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教我们三样东西。一个是四书，一个是五种仪规，另外一个是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是学文字的，学文章的。前面两种是德行，是学问。够了，一生受用不了了。佛经也不要多啊，有这几种一生受用不尽了啊。印光大师讲的这三样东西，了凡四训、感应篇、汇编、

安思全书。我们平常学习的这个净宗法门，净宗的五经一论，那么又加上这都是李老师以前教导我们的十善业道经、阿难问世佛集雄经、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经、楞严经、法华经、华严经，够了，不要再搞了。我们一生专修专弘，把心定下来，一门搞通了，再学一门。一生当中有一门为主，主修一门，其他的都可以学学，补充你主修的这一门，在这一门里面发挥。我们决定不再搞多了，多了怎么了？消化不了，受不了了。能够这样子守住，这也叫戒心。戒是规矩，戒是境界。我只守住这个范围，好好的来学习。其他千经万论呐，到极乐世界再学不迟。到极乐世界，我们证得了无量寿，有的是寿命，有的是时间，何况那个地方老师好，同学好，修学环境好，哪有不成就的道理？

用经论修正我们的思想见解，我们的想法看法不违背经论，我们的言语行动不违背戒律，啊，用戒律做标准修正我们行为，用经论做标准修正我们思想见解，啊，我们修行有标准呐，啊，违背那就错了。坚持就是决定不违背，佛在经上教我们做的真干啊，啊，教我们不可以做的决定不违背，这叫坚持。啊，别的人他坚不坚持与我不相干，啊，我决定不能看着别人，哦，别人做我也做，别人不做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别人走三途路子你也跟他去啊，别人堕阿鼻地狱你也跟他去啊，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别人好的可以学他，自己要有智慧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辨别邪正因果，你要有这个能力啊！没有这个能力跟定老师啊，没有善知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是跟定经教学哪一部经教，一定要遵守这个经论里面的教诲。啊，现在一般同学都以《无量寿经》为自己修行的标准，很好。啊，《无量寿经》内容非常丰富。啊，全经自始至终每一品里面都讲到戒律，讲的最多的32到37，啊，这个一大段的经文你仔细去观察，里面是详细给我们说明五戒十善，啊，有正面的学习，有负面的因果。啊，所以我们把它提出来，作为晚课读诵的经文。啊，目的是希望每天依着经教修忏悔法了，啊，读这段经文随文入观了，啊，一面念一面想象自己，啊，佛教我们做的做到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反省改过自新，这叫真正修行，这个晚课做了就有功德了。有口无心，那个不行啊！啊，再看
这个赞颂幕后两句，我今稽首愿要之，朕悉章体系呀。啊，稽首是顶礼，三拜呀。啊，我在这个地方顶礼三拜。啊，希望你虽然在远方，你看到，你也听到，你知道我心里面的意思。啊，但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尤其是法身菩萨，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空间没有了，远近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先后没有了，啊，化身菩萨在这个境界里头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即使在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佛国度，他看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在这个地方小声说悄悄话，他也听得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无量寿经上讲得好啊，西方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人，

凡圣同居土的，天眼洞视，天耳彻天，他心辨知，我们起心动念他都晓得，你能瞒过谁呀？万万不可以呀，自欺欺人呐！欺骗凡夫容易啊，初住菩萨以上啊，你没有办法欺骗他，他对你太了解了，太清楚了，你生生世世所作所为，他通通知道。啊，声闻缘觉，天神鬼神也有晓通。啊，你生生世世他未必知道，你现前所作所为，瞒不过他。所以古人常讲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人家怎么不知道？所以你的心正，行正，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恶神也尊敬你啊。为什么不干？啊，你学佛心地越清净，功夫越好，这些境界的感应呢越显著。啊，这个境界决定能够增长你的信心，坚定你的愿行。啊，为什么呢？你完全了解，这真的，这不是假的。菩提道上不孤单呐，诸佛护念呐，龙天善神拥护啊。啊，真谢障提系，啊，我们是凡夫，需要人提拔了。啊，三宝距离我们最接近的，啊，出家人这一根锡杖是不离手的，啊，什么用处呢？出门托钵用的，啊，出去托钵。一般人家大门都是关到的，啊，你要是敲人家门很不礼貌啊，那不可以敲人门的，那怎么办呢？我托钵在外面托钵，他也不知道啊，摇锡杖，啊，锡杖一摇，啊，锡杖里的栓通常都有铜的环或者铁的环，摇起来有声音，里面的人听到外面有人摇锡杖，就知道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他自然会开门呢，出来供养。啊，如果他今天没有东西供养你吃的，啊，他不开门，锡杖摇三次门不开，赶紧走。啊，不能在那里逗留了。啊，就托第二家。佛规定，托钵不可以超过七家，七家都托不到，回去念佛。啊，但是啊，还是有的吃，因为托钵不是托了一面走一面吃的，不是的，啊，那个是犯威仪的。托完之后回到道场，
还是大家

一起吃。啊，那么有特多的呢，就分个少的；没有特到的呢，都可以分到。啊，真西藏体系啊，我今天托钵没有托到啊，哎，那个托得多的分一点给我。这是思啊，从这个思引申啊，我们修行遇到困难、遇到挫折啊、遇到迷惑、遇到障难，要靠善知识体系，要靠善友来帮助啊，这些善友三宝。那么讲到这个地方，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啊，这个里头还有一层深的意思。在家人呢，也是僧宝。这怎么说法呢？用“僧”这个意思。不分在家出家，啊，只要修六合敬，严持戒律，四个人在一起，在家人四个人在一起，也是僧宝，啊，也是僧团，你一定有真修行呐，这个在家了。佛门里都出家了，有四种啊，这个一定要晓得。啊，第一种，身出家了，心没有出家，啊，形象上是个出家人，他的思想、见解、行为在家人。这个不是僧宝啊，这种出家人啊，就是古大德讲的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就还了，他们将来要还债的 啊，他们有如法修行啊。那么第二种呢，心出身不出，这是在家真正修行的人，他是僧宝。虽然形象是在家人，但是他真的修的跟出家人一样，没有两样。啊，这是一种僧宝。第三种呢，身心具足。啊，这当然是最标准的出家人。啊，身出家，心也出家，真正于尘世。啊，这个尘是尘土的尘，一尘不染。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么这个地方暂的僧宝要晓得，啊，心出家的，啊，身出心也出的，这才是真正僧宝。啊，那么第四种，身心都不出，啊，身心都不出，不是讲世间一般的平民，不是的，是讲在家学佛。在家学佛，他身没出，啊，心怎么样呢？心也没出，啊，身心都不出啊，讲在家。

挂居士的名，心不想到啊。日常生活当中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没有随顺经论教诲啊，身心都不出啊。啊，所以这个四种都是指佛门四种弟子啊，不入佛门的不在数。这个我们必须要懂啊，所以这个出家在家一定要真干啊，你才算在这个僧宝里头啊。如果不是真干，僧宝里头没分的啊。那我没有分，造不造业呢？当然造业。啊，怎么造业呢？我说出来，大家能理解。破坏佛教形象，这个罪过不轻呐！啊，诸位都知道，无逆十恶罪里头啊，有破和合身，有这么一条，破和合身的罪是堕阿鼻地狱，很重啊。那么你破坏佛教形象，你想想看。这个罪等不等于破和合僧？我是个出家人，做得很不如法，让社会大众看到我就骂佛教。啊，骂我个人不要紧，整个佛教都被他骂到了。你想这个罪多重？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学得不如法，让社会大众，你还是出家人，你还是学佛的人啊？学佛人这样的，你有没有罪过？啊，连累了整个学佛的人。连累了整个佛法，这个事情真的严重了。啊，为什么古时候我们在历史上看到了一些出家人受到国王大臣啊、士大夫，就是我们今天讲知识分子那么样的尊敬，什么道理？啊，那个出家人真是为佛增光啊！有道德，有学问，严持戒律。说法立身，辩才无碍，与事出世间法一无所求，一无所取，谁不尊敬？所以真的是看作人天功德主啊。帝王将相啊，甘心皈依啊，啊，以你为师啊，
为什么我们今天出家人在社会上受人瞧不起？我们自己要回头认真的去想想。是功是罪，是祸是福。

你怎么对得起佛菩萨？怎么对得起代代相传的祖师大德？怎么对得起这个十方善信啊，出钱出力来供养你啊，人家辛辛苦苦啊，赚一点钱来供养你，为什么？你又凭什么能消受得了？啊，所以三宝赞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僧宝赞呢，感慨万千呐、啊，啊，自己深深的反省检点，啊，不能不知道啊，啊，不能不回头啊，不能不改过啊。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始，这是中峰禅师的说的话了。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殊外来，须与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这一段开始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这四句啊，这四句也是对我们学佛人，无论是在家出家，也是当头棒喝。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殊外来。这你就说明了啊，造善造恶是一个心呐。这个心不造善就造恶，肯定的。念佛善中之善，没有比这个更善了。你心里头无论想什么样的善法，将来都有善果。善果不出人天的，你心里面想一切恶法，果报不出三途啊！由此可知啊，起心动念。无不是业，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随顺圣贤的教诲，善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恶业。那么现在这个社会麻烦了，为什么呢？圣贤教诲没有了，没人说了，圣贤教诲这些典籍流通的量很少，没人读啊。

早年我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印《四库全书》啊，那个时候我想买，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有钱呢。啊，以后世界书局，哎，又出版了《四库会要》啊，当时我很欢喜。啊，我想四库，现在流传在这个世间还有几套啊，啊，这个从前老人告诉我的是吧，啊，当年乾隆皇帝那个时候四库全书的原本是手写的，一共写了七套，啊，这么多年来经过战乱改朝换代，啊，损失了，啊，被毁掉了，散失了，可惜啊，大概中国大陆还有两套。啊，台湾有一套，三套。残缺的本子，不完全的也还有一些，但是四库会要没有，四库会要是当时只有两套，啊，一套在赤澤堂，啊，这是乾隆的书房，在皇宫里面，另外一套在圆明园，圆明园有一套是四库全书，一套会要，八国联军的时候把圆明园烧掉了，这两套通通毁掉了，所以会要就剩一套。稀世的孤本呢，世界书局印出来了，我非常欢喜啊，所以那个时候有些同修啊帮助我啊，我就买了一套，买了一套，我自己没有能力读啊，我就想到什么呢，这个应当要送回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没有啊，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啊，我就发心啊，以后尽一切的力量啊，买了五套啊，这个五套第一次送给中国大陆，送北大啊，北京送一套送北大啊，南京送了一套是南京师范大学啊，上海送了一套复旦大学啊，这个安徽啊，这老家啊，我也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送了一套啊，这是安徽大学啊，另外一套呢送给乾隆的老家啊，东北我们送的是长春大学啊，乾隆的老家啊，以后陆陆续续有钱就买，所以又总共买了34套啊。那么全中国每一个省啊，特别是自治区啊，各送一套啊，在这一个地区里头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学。希望这些东西流传久远。

到最后有一位居士来告诉我，他发心送我一套《四库全书》，哎，我非常高兴。啊，那么向世界书啊，这个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商务印书馆最后一套。啊，最后一套卖给我的，这个总经理告诉我，这套书啊，假使一个人从小出生呢，就会读，一天读8个小时，读到120岁都读不完。啊，我买的一套就现在放在这个我们新教堂里面。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个书啊，这个印的数量呢，在我估计大概是300套，这没错，这印300套啊，会要啊，在我那个时候估计应当是印500套，啊，去年我到台湾去讲经，啊，遇到世界书局的总经理，我才知道他们这印200套，啊，什么呢？这书没人读了，印多了卖不掉印200套啊，现在他们还剩8套，你就晓得多么困难，古圣先贤的东西现在没人读了。现在人读的东西读什么呢？不是读书了，电脑、网络、网络里头内容我不知道，我只听说里头五花八门。大概总是70%-80%负面教材。这还得了吗？叫人傻到阎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天天接触这些东西，你的心呢，决定被这些恶法染污，你起心动念不善。果报不堪设想今天学佛的人好像是挺多的，真正学佛又有几个人呢？你要是一层一层淘汰呀，淘汰到最后啊，在全世界来讲啊，恐怕100个人都找不到。我这是估计的很大了，真正学佛的人在全世界100个人找不到，你说这还得了吗？都是这个念头，造善是他，造恶也是他，我们要懂得，我们要警觉到，自己好好想想，我走佛道还是走地狱道？认真好好的去思维，去想想。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僧宝赞》后面的这一段开始。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戒业之所。这里是一段，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禅师这一段话了，告诉我们为善为恶都在一念心，跟佛在大经里面所说的完全一样啊。华严经世尊总的告诉我们，虚空法界刹土众生啊，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物，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顺境了啊。又常常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这前一句念佛，你是想佛，想佛就成佛啊。下一句戒业了，你心里面想的善恶业，你想善呢，在三善道的人天福报；你想的恶呢，那就是三途地狱的恶报。总在一心啊，看你怎么个想法，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

楞严经佛也是明白地告诉我们，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这个一切因果包括十法界一真因果，也包括出世法大小乘的因果，起心动念，这是造因呢。因遇到缘呢，果报必定现前。正是谚语所说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什么是时辰？缘。缘不具足，缘一具足的时候，果报立刻就现前。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佛有常说，一报随着正报转正报就是起心动念一报最亲切的一报，我们的身体我们起心动念不能没有这个身体一正是一不是二有这个身体不能没有生活环境你仔细去思维去观察整个宇宙我们今天讲精神物质决定分不开它是一体精神是物质的精神，物质是精神的物质。它是一，它不是二。都是心心是变的。在佛法讲呢，心法色法。色心同源呢。这个源在佛法里面称之为法性。称之为真性。由此可知，起心动念不能不谨慎。不要以为动一个恶念，这个无所谓，没有关系。那你完全想错了。无论什么念头，它的现在人讲波动这佛法也是讲波动无明就是波动波动的范围都是变虚空界变法界速度快这个思想的波不是物质的波物质的波速度不快这个物理现象，现在我们人知道的波动这个速度最快的，是电磁，是光波。科学家也有发现，宇宙之间还有比这个快的速度。但是最快的速度呢，是思想波，起心动念。刹那之间就变法界虚空界所以我们不但跟诸佛如来念念这个电磁波都相应

乃至于跟三途里面的众生，跟无情的众生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这个波就像网一样啊，密密麻麻了，集合成一体啊，虽然是一体，但是它有秩序，一丝毫都不紊乱啊，好像我们这一个教室啊，我们把这个教室比喻作宇宙，比喻作虚空法界啊，我们把这个讲堂里面这个灯光啊比喻作设法界啊，这个设法界有情众生啊，用这个光波来比喻他的思想波，他起心动念啊，那么这个灯一开，光立刻整个讲堂偷偷照到啊，啊，这个讲堂即是盏灯，灯光互相融成了一片，看到好像分不开，但是一点不乱，为什么呢？你熄掉这一盏灯，这个灯光没有了，啊，它并不干扰其他的光波啊。这个四相波永远不中断呢、啊，不像我们这个灯呢、啊，灯真的熄掉它就没有了。一切众生的思想波永远不会断啊！为什么呢？这个是自信的本能啊，只有转变它不会断啊，善变成恶，恶变成善，净变成然，然变成净啊，它这个里头有变化，它不会乱，不会断的，永远不会中断啊。那么尽善果报殊胜呐、啊！啊，染污果报很苦啊！啊，六道三途啊！啊，这两句话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念佛即从心出。戒业也是心出啊，这个业就包括了十法界一真庄严，也包括了一真法界，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接着禅师告诉我们，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这两句话用现在的白话来说，你不念佛就造业啊，你佛号一停下来马上就造业，你不知不觉啊啊，你要是知道，要是觉悟，你就是个明白人了，你就开悟了啊。凡夫起心动念不知不觉，从来没有觉察过啊，修行人这通过训练的啊，即使我们一个人在家里读经，读经也是通过训练的，在经典当中学习啊，啊，你学到了什么啊？真正学到了啊，就是觉悟。头一个觉悟，我不念佛就造业啊。为什么呢？不念佛呢，你阿赖耶识里头那些习气种子它就现行，

我们一般讲打妄想啊，你不念佛就打妄想啊，打妄想就是结业、造业。啊，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些菩萨、祖师、大德啊，苦口婆心劝导我们。净念相继啊！觉明妙行菩萨告诉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为什么不间断？一间断呢，就造业了。这一间断就胡思乱想了。啊，你所想的，决定是轮回。那个想就是轮回心，轮回心造轮回业。啊，你坚固轮回，决定出不了轮回了。麻烦在这里啊。啊，那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出轮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古大德这种教诲。你不能不尊重啊！你不能不奉行啊！啊，这就是净念相继。啊，只有净念相继呀，你在这一生当中才能够出人头地。啊，一般人都还在搞六道啊，你超越了。啊，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殊胜呢？啊，第一，无比的殊胜。你要知道。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应当放在我们，啊，这个写成小条幅啊，做我们自己的座右铭啊。中风。禅师在此地，不但是提醒我们，也提醒九法界众生。啊，因为这个修法名扬两利呀！啊，谁能觉悟，谁就成功。再看。这个下面开始啊，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系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亡灵觉生净土。那么，这时话说回来。归到我们现前，法事道场啊，这个法事跟别的法事不一样啊，这个法事是四众同修一起参加啊，所以往往啊，他有100多人，甚至有几百人参加。规模很大，非常庄严，这个力量啊，不可思议。啊，集大众真诚恭敬的祈祷发愿，啊，所以这个力量很大很大。

一品教法，这个教法，佛说的，祖师大德的教诲，中峰禅师把它编辑，当中又加了很多精彩的开示，这我们都读过了。我们今天在一起做三十七念佛事，所集甚印，这甚是殊胜的，实在讲无比殊胜的因缘，专为王林决生净土，这个语气非常肯定啊，一点疑惑都没有。这个是求愿，我们这趟佛事是为这个做的，王人生净土，我们送他到极乐世界，就是送一个凡夫去成佛。诸位想想，这世间有什么样的功德能跟这个相比？大慈菩萨讲，你一生当中能帮助两个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功德就超过你自己一生一世的修行。菩萨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都是事实啊！今天在信念佛法事里面，我们送这个人往生做佛，许多人在做，我也有一份呐。这个就是普贤十愿里面随喜功德了，随喜功德不可思议，跟主修法事的人功德平等平等，无二无别，好比我们晚上点这个烛光啊，点蜡烛，我们的蜡烛都一样大。主修法事的人，他这蜡烛点亮了，我们随喜的人呢，随喜人蜡烛没点着，但是他那只蜡烛点亮了，我的蜡烛在他的那点，借他的光，那么就随喜啊。等我这个点着了，我的光跟他的光一样，绝不逊色。哦，他的光亮，我的光差一点，没有，平等平等，这是给你从这个比喻当中啊，你去体会随喜功德跟主修的那个人平等，而主修的那个人的功德的时候没有减少一丝毫，那么随喜的人越多呢，主修的人功德就越大，这个大什么呢？光明越大嘛。几百支蜡烛，几千大蜡这个支蜡烛一起点起来，那这讲堂多亮了，光光护照，光交织成网，光网那么你懂得这个意思，你就晓得这个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有情众生，他们发出来这个思想波交织成网，这个里面清净的纯善的跟诸佛菩萨相同，不净不善，

跟三途六道相同，但是通通交织在一起，我们自己要懂得，我们要救自己，一定与佛菩萨相应，我们要帮助别人，也要与佛菩萨相应。务必形成一个纯善、纯净的光网，才能够帮助把那些还在迷而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那些光网，慢慢慢慢的帮助他们觉悟过来，帮助他们回头。即使现在迷得很深、迷得很重，不要紧，我们自己认真努力去做，修纯净纯善，一定要有好的成绩、好的样子给他们看呐、他们造作不善，要受不善的果报。受一段苦之后，慢慢他就觉悟了。为什么他的一生那么苦？你的这一生为什么这么快乐？这一对比呀，他慢慢觉悟了。过去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们也是住在一个小镇，在那个地方住了差不多有半年多，慢慢的我们这个邻居渐渐都熟悉了，我们家里这些年轻的出家人，这些人遇到之后就打听，你们从什么地方来的，你们是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为什么你们这么快乐，这他就看到了。无论在什么地方见到我们，我们面孔都是笑容，都是欢喜，都是快乐。他们非常羡慕问我们是做哪个行业的。所以，学佛的人，无论出家在家，只要依照经论教诲去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见解、行为，你能得到法喜充满啊！不管从事哪一个行业，无不自在。你的心地纯净纯善，净生智慧，善生福德，果报是大智大福，都在你自己一念之间呐，不在外面。外面求不到啊，佛法这个求叫向内求啊。向内求呢，就是改心呐、改念头啊，改行为呀、书生的果报不就现前了吗？

只有佛门的大德语气才这样的坚定啊，专为亡灵决生净土。至今戒相浮于慧聚萤华，迷云开而信天多朗，望尘净而心地过通。到这个地方是一段浮于是香气蒙迷的样子啊，这是形容。香云缭绕啊，香气弥漫啊，这是什么香呢？戒香。佛法里面讲啊，五分化身香啊，这个地方讲的是香气。现在人讲的呢，磁场。我们中国人常讲的气氛，并不是真的在人烧香啊，气质、气氛，自自然然，它能将人感动啊，持戒修定啊，有智慧。无分法身这个无分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戒这个解脱用现代话就是自在解脱之戒就是自在的见解，自在的思维他的这个思维见解得大自在诸位想想，这里面哪里有烦恼，哪里有忧虑呢？不但这些没有烦恼忧虑的根，总的根，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啊？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他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境界呢？念佛，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得到。

我们要记住，我们要学。啊，这个跟前面的意思合起来，持戒念佛。啊，慧聚萤黄。啊，萤黄都是光明的意思。啊，这是讲你的智慧。智慧光明啊！显现在你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啊，即使是愚人。也能够感触到，啊，在你的身边。

的时候也能感受到。啊，他感受到什么呢？你的慈悲啊，仁慈啊，他虽然是说不出来，他感觉到仁慈，他感觉到很安全啊，很欢喜啊，他有这个感受啊。啊，有一年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啊，在迈阿密讲经啊，有不少当地人啊来到这个讲堂啊，他们会打坐啊，这一坐就坐两个小时，他听不懂我讲的话，因为现场没有翻译。啊，每一堂呢，他都来。啊，有些同学问他，他说你听不懂，为什么每一堂都来？啊，他告诉他，这个地方的磁场很好，喜欢这个磁场。啊，他这两个小时的时候，磁场特别舒服。他到这边来享受啊！啊，那不讲经的时候呢，这个讲堂磁场的时候就不一样，就差很远。啊，这些人，他们常常啊，修静坐。心地清净，那个感应比一般人要灵敏啊，一般人粗心大意 啊不太容易感觉得到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啊，智慧光明 啊这两句八个字，这是讲修行功夫得力了啊，这功夫得力没有别的，常识熏修啊，那要熏多少时间呢？我常常跟同学们说过，果然真干，三个月见效啊，你搞了这么多年还在这混日子，你从来没有用过三个月的功夫啊！啊，果然能有三个月，你能够做到这个精念相继。啊，除了睡眠之外，你没有办法。啊，你在清醒过来的时候，你心里头都有佛号，忆佛念佛。啊，不夹杂，不间断，啊，当然你不会怀疑，啊，你这样子绵绵密密，你看又不妨碍工作，这个法门殊胜在这里啊！非常适合于现代人，现在工作繁忙，他不妨碍工作。如果你的工作是用思考的啊，这个就有妨碍，你的工作不是用思考的，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你们想想过去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的往生啊，修无法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出家之前做泥水匠，出家之后在寺庙里面做苦工，粗重的活他都做

啊，为大众服务啊！但是他呢，虽天天做工，他净念相继，他真做到了。往生欲知实质，走得那么自在。

功夫成熟了。啊，这就是做初众生活，他不用思想的，他能保持着净念相继。啊，需要用思考的，啊，那你工作的时候，你就把佛号放下，专心把你的工作做好。工作完了之后，佛号立刻提起来。啊，为什么呢？须臾备念佛之心，刹那即极业之所啊。佛号不能中断，一中断，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就造业了。所以我们工作一放下来的时候，佛号立刻就提起来。啊，一天到晚绵绵密密这样做功夫，功夫才得力。啊，三个月效果就现前。啊，六个月你生欢喜心啊。啊，只要能够长远保持，你就决定得生净土，而且跟这个慈云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临命终时欲知实知，啊，生无病苦，如入禅定啊。这样的功夫不需要人助念的，自己完全能做得了主啊。啊，这个是幕后这一段的开始。啊，特别提醒我们持戒念佛。真正觉悟的人，真正有智慧有福报的人，修自己的无分法身相啊，就在现前呢，要干呢。迷云开而信天夺浪，这成就了破迷开悟，这一句话就是破迷开悟。望尘境而心地过通啊，啊，这两句都是破迷开悟的意思。啊，迷，这个迷云。就是无明烦恼，迷云开就是破了无明了，破一瓶都行啊，破一瓶无明啊，见一份真信，所以信天夺浪啊，啊，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如来同生性吧，你真的成佛了。在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你这个地位是分正即佛，你升到哪里去呢？你有愿往生净土，你生净土十报庄严土，不是同居土啊，不是方便土啊，你生十报庄严土啊。你要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呢，
你升到

华藏世界，啊，为什么呢？破一品无名，就是原教初住菩萨，你已经是化身菩萨了，你超越十法界了。

望尘境，这个望尘是讲的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断尽了，心地阔通啊，阔是开的意思，大的意思，通的意思。那么在佛门里面讲呢，大彻大悟。前一句明心见性，后头这一句大彻大悟啊。虽然见性，彻悟了。依旧是你自性里头本具的、本来有的智慧德能，不从外得了。换一句话说，恢复自性的智慧德能而已。这个事实真相要知道。佛在大经上讲的是归无所得了，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同时你自信里头本来具足的，以前被迷云、被妄尘障碍住了，现在你的迷云开了，妄尘净了，妄尘是烦恼习气呀。通通断尽了，破迷开悟。那么这个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实在说，我们在这一生努力未必能达到，但是我们不管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水平，修是要真干，达不到也真干，怎么干法呢？持戒念佛。达不到这个标准，凡圣同居图是肯定的，一点怀疑都没有，这是十报庄严图这个是上辈上品王，这个上上品王生。我们要努力，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其他是小事啊。我们自己今天觉悟了，明白了，我们劝别人，头一个是自己啊。劝别人，人家干了，我自己不干，这都没面子。我自己要非常认真努力去干。总不能落在人家后面了。

啊，那么持戒念佛从哪里做起？啊，这是我常常提醒同学们。啊，为什么常常提起呢？你没做到，你还没觉悟。纵然做到觉悟，也要常常提醒。为什么呢？你会退转。你遇到逆缘，遇到逆境，你就退转了。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开，定力没有成就，天天要提醒啊。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有这个好处啊，像依众靠众啊，天天提醒你啊。啊，你离开这个团体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就恢复你从前老样子了。保险退转，有些人是大幅度的退转啊！为什么我们初学的人不敢离开老师？道理在此地，脚跟不稳呐！啊，我当年这个求学，跟李老师10年。没有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很重，外面诱惑的力量这么强大，不容易保住，保得住啊！啊，那唯一的方法，亲近老师，不离开老师，天天受老师的教诲。啊，那么今天我们得高科技之赐，啊，许多远道的同学们，我们虽然不能在一起相聚，但是每一天我们从资讯传播，啊，大家能够在电视机面前，能够在网络面前，我们每天都有4个小时在一起共同学习啊！啊，这4个小时不多啊，但是果然能够利用，天天不缺。我相信，对修行人会有很大的帮助。这就是说，做学生为什么不能缺课？道理在此地。啊，这一缺，你就会被淘汰掉了，你跟不上了。啊，机会这是要有智慧福德，你才会认识清楚。啊，机会真的是千载难逢啊！啊，千载说实在话，时间并不长啊。啊，这1000年呢、啊，佛法里头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彭济清讲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这个话。几个人能体会到？如果真能体会到了，你会把这个机会放弃吗？啊，决定不肯放弃。啊，能有这样好的机会在一起熏陶，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互相勉励，互相检测，啊，互相照顾。这个是真的是末法业障深重反复一生成就的不二法门。

印光大师对我们的教导，我们应当认真的学习。他的教诲确确实实在这个末法时代能保全自己，不受染污，不受影响，稳稳当当成就敬业，往生净土。你不熟他的教诲，以为还有别的途径，那你就错了。

他的教诲还是从总的纲领原则里面落实出来的。他老人家教我们总纲领、总原则、总方向、总目标，敦伦尽分，贤学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是总纲领、总原则。敦伦尽分是持戒，贤学存诚是定慧。以戒定慧做基础信愿持名就信愿念佛，决定生净土。请接着看中峰开示的下文住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漏迎风，相扶遇着，一痴情，一果树，寒夜对日，影落惊远。我们看这一段这一段是从事上来说，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这我们常常听说这个世界叫极乐为什么叫极乐呢？佛在经上呢，也是笼统地给我们说，这个世界的众生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听了还是不容易体会。难得中峰禅师在此地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描绘。首先告诉我们，住根圆净，群业顿空。这两句话很重要。业是业障啊，业障小了六根不但是清净，圆满的清净，这个住根就是六根呐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业章在前面呢说过，祸障、业障、报障。啊，说业障顿空呢，当然这个祸报都空了。啊，换一句话说，不但是六道三途这个业报空了，四圣法界的业报也空了。啊，六道十法界的业都没有了，啊，都消了。啊，怎么消的？你要知道，持戒念佛。啊，毒舌六根净念相继，用这个方法消的。啊，用这个方法成就你的五分法身啊。

啊，成就你破迷开悟。啊，这个诸根圆净，群业顿空。这是把你修学的果报圆圆满满的显示出来了。那么下面我们看他在极乐世界的生活修学状况。一句念，一花开，花果，表西方极乐世界，依报环境之美好。我们世间人常常向往的真善美慧，在这个世间说老实话，这四个字有名无实啊。西方极乐世界名实相符啊，真善美慧。怎么说一举念一花开呢？七宝池里头莲花是十方世界发愿往生人幸运当中生出来的，变现出来的。你看看，不是为时所变吗？啊，唯心所现呢，唯识所变呢。你的心真，你的愿切，花开的美好啊！啊，我们现在声声佛号里头，具足真心切愿。我们知道西方世界七宝池里头有我们自己一朵花了，这个花是自己为识所变的。所以一举念一花开啊。

一路迎风。这个意思是说，花乘着露水，迎着微风。你们想一想这个意境，这个意境，诗情画意。这个花，是我们念佛人将来生处、住处、修行之处。花开见佛，这花开见佛就不是同居图，也不是方便图，十宝庄严图所谓的同居图，所谓的方便图，都是讲莲花里面。花里面有世界，不可思议呀！那现在对我们的同学来说，我相信大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呢？莲花那么大，莲花里面有大世界，这还有什么问题呢？《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太小了。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尘里面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外面世界没有缩小，微尘世界并没有放大，完全一样。什么道理呢？法性的德能本来就是这样的，法性里头没有大小。总的说一句，永远没有对立，这是法性。我们今天迷了，迷了怎么样呢？处处都是对立，对立就成了障碍呀。无障碍的法界你就见不到了。所以我们要想恢复到自性，自性是无障碍法界。首先，要从我们内心，现前对于所有一切人、人事物那个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把它断掉。这个念头不断，永远产生障碍，这个障碍非常严重啊！所以莲花里面有世界，那个世界跟变法界、虚空界一样大。你自己真的身在花里头，你不知道是在花里头啊。

这个境界就是华严经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哪一天花开了啊，什么时候花开呢？你破一瓶无明，正一分法身，花就开了。花开见佛悟无生呐。啊，无生发人的菩萨了。啊，那么无生发人的菩萨是真正的阿惟越智。啊，这个阿惟越智是你自己修成的，不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本愿威神加持你的，啊，你很像阿惟越智菩萨了，那花没开。啊，花虽然没开，你也能够到十方一切诸佛。

刹土里面去供佛闻法。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决定没有障碍。啊，其实还是有障碍。啊，障碍在哪里呢？微尘里面的世界你去不了。啊，这个我们在华严经上读到啊。啊，到什么时候你能够契入微尘里面的世界？就是说，这个自性变换出来的重重无尽的法界，你一丝毫障碍都没有了。普贤菩萨能入啊，这个普贤是当位普贤，那就是等觉啊。到等觉的普贤菩萨，那真的一切障碍没有了，离思无碍，事思无碍。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目标啊，其他假的不是真的啊，别说人间的，天上也不是真的啊，别说六道了，四圣法界也不是真的，佛家那是化成的啊，那是修行人的中途站呢。我们的目标总要放在一真法界啊，总要放在西方净土啊，所以这个一举念一花开，这里面的境界非常广大啊，一路迎风啊，这个一有捉的意思啊，文人、诗人、花前月下了啊，几个志同道合啊，赏月啊，小酌。那么我们世间人小酌的大概不是酒啊，就是茶。你看人家酌的是露，甘露啊，迎风相扶玉照啊，这个玉照是七宝莲池啊，用玉就是宝，宝池啊，宝池得水呀，啊，八功得水呀，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居民日常生活，你们想想这多美。他们多悠闲，多自在啊！那个福报多大，不需要工作啊，不需要天天啊去谋生呢、啊，意识一切受用自然。啊，想要什么东西，东西都现前的。啊，你看像经典上所说的，啊，想吃饭，哎，好久了，好像没有吃饭了，这个吃饭的念头动了，满桌上的这些菜肴啊，都摆在面前了，啊，自自然然就现在面前，变化所足啊。不需要人工去料理呀、啊！啊，餐具全是切宝的，啊，这也摆在面前。想到我现在是极乐世界的人呢，
不是六道凡夫了，还吃什么饭嘛？那这个念头一动呢，这所有一切这个餐饮呢没有了。不需要收拾，也不要洗碗筷，没有一样不是随心所欲，变化受用。啊，你说这个多自在！啊，你家里面房子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不需要储藏室。啊，念头一动。想要衣服，衣服已经在身上了，不用裁缝啊，不用收拾啊，啊，无论到十方世界去旅行、供佛、闻法，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啊。我们现在旅行还带行李啊，你说多笨重啊，多累人呐、啊，他不需要啊。到佛那个地方，我们想供佛，供具都是随念现前。啊，总要了解这个是不思议的境界，我们没有法子想象。啊，所以给一些初学的人或者不学的人，学佛的人谈这个事，他说你这是在做梦啊，世间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们都被释迦牟尼佛骗了啊，他说我们愚痴，说我们迷信啊，他聪明。我们相信这事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在理论上讲，讲得通。啊，确确实实，一切法心性识别。啊，现在科学家给我们证明，一切万物都有灵性。啊，跟佛经上讲的，因心成体。啊，心就是法性，啊，法性的能，啊，法性的能，本能就是见闻觉知，他能看，能听，能觉，能知，啊，动物如是，植物也如是，矿物也不例外，僧公说法，万事点头。说明石头有灵性啊，因心成体，这佛在经上说的嘛，都被证明了。

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我们现在这个能力恢复了，这个没有失掉了，失得太久了，所以听说这些话感觉到很奇怪，不可思议。那我们对于经教受过一些一段时期的熏修，慢慢领悟过来了，知道这个事情不假，可以从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去试验。用经论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方法，我们来试验。试验最明显的病痛，可以不需要用医药，自然的消除。

让身体里面的器官细胞恢复正常的运作，那就是最健康的。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了，太累赘了。怎么想法呢？想纯净纯善。再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啊。这个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头教导我们，常念善法，思维善法，观察善法，不容毫分不善夹杂。那我们再加一个清净，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常念净善，思维净善，观察净善，不容毫分不净不善夹杂就行了。那在我们这个身体容貌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的啊。生活简单，饮食都要少。这才真正能保持到这个清净善良保持着健康。下面一句，一痴情一果熟。这个痴情怎么说法呢？这持名号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就是持经。我们的心愿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那么这个心愿呢，果就熟了。这个果实往生不退成佛，一生成就啊。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佛法，不要等来世啊，不要多生多劫啊，当生成就的佛法。寒烟对日，影落金元。这个金元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称它是金元呢？黄金为地呀。极乐。

0: 这世界居住的环境就是花园了，像《华严经》上所讲的“杂花庄严”，这个杂花就是什么样的品种都有，美不胜收啊。 这个花园里头处处保持的水，是大家日常生活的环境，修行的环境，亲近佛菩萨的环境。 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西方世界的人非常自在，喜欢听经的听经，喜欢念佛的念佛，喜欢参禅的参禅，喜欢学教的学教，什么样科目都有，任凭你自己选择。
1: 你喜欢哪个，你坐在这边听，坐着听也好，站着听也好，经行走着听也好。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差不多也能做到了。我们坐着、站着、走着，用一个小的录音机，或者是收音机，我们还要机器，西方极乐世界不要。 你所听到的，我想听华严。听到的就是佛在那里讲华严经。坐在隔壁的，我们一同手牵着手，在进行。我喜欢听华严，我听到的华严；你喜欢听法华，你听到的是法华。我们互不干扰，不要借任何机械的帮助。 自然然的，所以今天讲这个科学技术，要跟西方极乐世界相比，差得太远太远了。这个世间处处人为的，西方极乐世界自然的，自然法性变现。 唯心所现的，我们这个世界科学技术怎么样发展，不是属于自然的，从哪里来？意识里头变的，不是法性的，意识变得再巧妙，跟法性一比，就比下去了。 那差得太远了，所以恢复性德了，这个是修行人唯一的目标。尽心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彻法。 那么，这是他们的学习，他们的修行，都在生活里头，都在游乐之中，似乎看不到修行的痕迹，不像我们这着相，真的，这是这个一般大德们所说的，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西方极乐世界好像看不到形式，用内功。

见色闻声就是修行。见色不着色相，闻声不着声相。在这个里修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成就真实的般若智慧。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虽然游戏逍遥，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呐。他们是真修行呐，他是真用功啊。那么这是大乘功夫得力的人应当要学我们只有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看到那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化身菩萨化身菩萨是从形象上看的，实际上呢，大概都是诸佛如来实现的，教导我们。你看，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都得大自在。

我们世亲一般讲呢，做屠户的啊，像现在开这个海鲜餐厅的，杀业很重。跟这些众生结冤仇啊，冤仇不能化解，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们要问了，佛菩萨有没有开海鲜馆子的？有啊，天天杀猪宰羊。那佛菩萨造这个有没有罪业呢？没有。他把这些畜生杀了之后啊，个个都叫他升天，叫他往生做佛去了。那个不一样啊！他用这个方法度众生呢。所以我们在华严经里看到谁干这个事情？甘露火王杀生不眨眼，杀一个剁一个。这是不可思议境界，这是我们凡夫不能学的。为什么呢？我们没这个功夫，没这个功力。畜生，变畜生道，都是恶业感召的呀！他杀他就消他的业障啊！真的叫他往生成佛去了，真有这个本事啊！我们凡夫不行。古时候，这也有一些出家人，

啊，四川宝相法师，啊，这也是南北朝时代跟这个宝智公同时代的人。啊，我们在传记上看到，啊，他跟这些在家人一起啊，啊，这是大鱼大肉啊，他都吃啊，他一点忌讳都没有啊。啊，他吃完之后，站在放生池旁边，口一张开，吐出来活的鱼，活的鱼，哎，它是活的。啊，人家有这个本事，不是凡人呐。啊，那么这个都是什么呢？为人言说，啊，劝人，哎呦，好生之德了。你吃它，你救它；你不能救它，那你就不能害它。啊，佛法确确实实，决定不能够违背，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啊，无一不是啊。成就众生的，决定没有啊，是损害众生的，没有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学佛的人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更应当啊，明了。转祸为福。

转灾难为吉祥。啊，用什么转呢？念头转呐、善念转呐、永远没有恶念。啊，遇到恶人，啊，或是恶意的回报我，或是陷害我、侮辱我，我们遇到了，啊，要用智慧观察。那是什么呢？这是我的业报。啊，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了，伤害了他了，今天呢，缘遇到了，他回过头来要报复我，冤冤相报嘛，我遇到了嘛。那遇到什么？我接受，欢喜接受，没有一点嗔恚心，没有一点怨恨心，没有一点报复心，哎，这个结就化解了，账就了了。啊，来生再遇到的时候，好朋友了，不能有一丝毫怨恨心。如果有一丝毫怨恨心，有一点报复心，来生还来，这个永远没有完没有了，彼此双方都痛苦啊，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转怨为亲，化敌为友，都在自己一念之间。啊，我们自他都得福啊，自他都开智慧呀，这个多好啊！你诸位想想，如果不是圣贤教导我们，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哪有这个道理？

这个智慧啊，怎么能解决问题？这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学佛的人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内心矛盾化解啊，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一定要化解，永远没有

没有烦恼，没有忧虑，没有牵挂，啊，没有冤家对头，啊，外面的境界我们不能控制，控制自己内心，内心控制好了，外面全都化解了，啊，解决问题在内心，不在外面呐，啊，外面是尽怨无好仇啊，好仇在于心呐，我们要把那个仇转变成好，恶转变成善，啊，都在自己内心里头起心动念上下功夫。啊，然后你才真正能够得到，啊，现前就能得到精心作恶修游戏逍遥啊，啊，现在就能得到啊，何况将来的果报啊，当然是真实的。得佛受用，彻发原地，入佛境界了。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啊，你得他们的受用。换一句话说，过诸佛如来的生活，不是凡人生活。啊，这个生活美好啊。更重要的，我们怎样求得无上菩提呢？啊，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要证得究竟圆满佛果，彻法圆底，不就证得了吗？法是一切诸法，一切诸法的根源，一切诸法的究竟，这个彻就是证得，彻证，啊，这个就是究竟圆满的菩提。这个地位，啊，最低的等觉菩萨，这不是普通人呐，啊，等觉普贤。常寂光处处显现，这是自信、信德圆满的显露。啊，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常寂光里头包括这个东西，果得了，啊，自信圆满现前了，在哪里现前呢？处处现前，遍法界虚空界，遍微尘刹土。

这我们一般讲的时候，入华严境界了。大愿王诚诚其会，这个大愿王是阿弥陀佛的48愿。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把48愿记住，这是头一条，48愿记住。记住之后要理解，

A 面理论，四项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然后怎样落实到我们实际的生活，沉沉其慧呀！那就是一切时一切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应酬也好，都能够落实啊。

啊，这个时候，你起入境界了，然后你明了，就像中峰禅师前面开示所说的，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呐，我心就是阿弥陀佛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啊，极乐世界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极乐世界。变法界、虚空界，无不是华藏世界。你起入了，一界一切，一切即一，这不可思议的境界现前了。

啊，那这个时候问你说，你又会起疑问了。啊，那到底我们是不是往生到十万亿国土之外的那个极乐世界呢？要十万亿佛国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距离呀！啊，现在为什么有距离呢？现在你烦恼没断，你的无明没破。啊，换句话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因此空间有距离，时间有先后。什么时候啊，你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这个时候你发现空间没有距离啊，没有远近，时间没有先后。这是什么？这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现在科学家发现，啊，时间空间不是确定的，啊，在某一种状况之下，时间空间都等于零，啊，也就是说明时间没有先后，空间没有远近，啊，他说在某一种条件之下，佛法说得很清楚，啊，什么条件呢？破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就是这个条件就具足了。啊，科学家还不知道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他还搞不清楚啊。啊，这佛法早已经用了。啊，所以你持戒念佛，好好的念，啊，念到功夫成品。

你就很欢喜，为什么呢？有把握往生啊，有把握往生呢，最好不要着急啊。为什么呢？再加功永恒，希望呢，从功夫成片提升到四义心不乱啊，得到四义心不乱呢，希望再提升到理义心不乱啊，到理义心就花开见佛了啊，理义心就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发生，换一句话说，时间空间没有了啊，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你坐在这个地方，你想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面前啊，你想看过去看未来，过去未来也在面前，你一入这个境界，你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大概你也不会告诉别人啊，为什么呢？别人不是这个境界啊，你也不会泄露天机啊，纵然看到将来的灾难啊，将来的事情，你也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如是，你也如是，也不会例外。那么这是后话，现在我们持戒念佛用功要紧啊，现在时间到了。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

0: 了法门相融，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也不给你走路的，咱应该是咱住了年了，这一站没有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呀，两天
3: 都
4: 找着
3: 我，
4: 叫
3: 我这个
4: 马上
3: 都愿意
4: 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 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她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2: 感谢师父，当年年轻时候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9: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 开垦过14片黄山。
10: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闲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9: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11: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给我这个我回家里个这只锅。
12: 啊，你这锅回去？
11: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12: 哦，是这样。
11: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12: 从小都吃的。
11: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12: 保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 有一

0: 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乐意日子，
2: 太乐意日子
1: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5: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

0: 众之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实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100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100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干到哪。

0: 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种活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跑，他大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他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子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将近代笔画了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里可是你为了为了这件裤子为什么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了。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0: 不会有
1: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2: 鱼比星都多个眼睛宽，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赢谁。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也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3: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徽章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徽章。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徽章，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徽章又送给别人。
2: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洞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4: 哦，在唱都是。
2: 哎，对对。
5: 八九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田。
3: 我问禅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禅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禅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禅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3: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6: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3: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贤师的照片，并得知黑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一个工作室，然后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

0: 传统中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着我后边是人家言语。

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地，专困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活，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何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干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 大德大愿。

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住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

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贤士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和翳，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禅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何？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
而得

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

佛是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

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
来我刹

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事，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汝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歇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度生众生。
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成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忍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

庄严众现，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现，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心尊贵；或为刹利过往，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花，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

永无众苦、主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

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似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生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
千万分。

不积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足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共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甚是，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灭。

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显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比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迦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威逼，百千万亿不可击败。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惜。

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金，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增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演。

既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住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
第20。

佛慈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息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圣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

辟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
无不

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别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
佛告

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
颠倒相续。

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余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

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若其幽冥，转生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非软动之属。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缠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
福德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枯竭，当思之时，恢复活计。

教诲，为利反念。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

身心当转，动作暂时，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希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
一心

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苦，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
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之，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祝福，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

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乘，于7日中皆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
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摄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因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
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唯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
种诸善根。

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这个中峰禅师开示最后的一句啊，更为王林至心忏悔法愿。忏悔法愿，在这个法事里面都是多次啊，时间不长啊，这个一堂法事大概是两个小时，三堂啊，第十、第二十、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样子啊。那么在六个小时里面，赞叹，我们叫礼敬、赞叹、供养、

诵经念咒发愿忏悔，开始念佛回向啊，都是不断的在重复。这个是符合祖祖相传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那么这个是最后这一段忏悔法愿，依旧用普贤菩萨的忏悔记，我们念念的这个偈颂啊，最后一句不一样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你看第一次第一时是今对佛前求忏悔啊，在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忏悔。这第三时，一切罪根皆忏悔。那么从这个三时这一句很明显的让我们觉察到，一次忏悔比一次深刻啊，一次比一次真诚。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功夫，道义要讲求精进啊，不但这个进步啊，要精纯不杂的向前迈进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菩萨唯一善根就是勇猛精进。在这个偈子里头，这一句，啊，这个文字稍稍有一点变化，它这里头含义很深。啊，我们不能够，啊，含含糊糊念过就算了，这个不行的。啊，法愿也不一样。前面念的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你看到这个地方，到这个第三时自信，一切都归于自信了。自信众生誓愿度，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的关系到这个地方才完全透露了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刹土众生都是自性所现，自性所变，不是外人。这个意思太深太深了啊！懂得这个道理了，菩萨才勇猛精进呐！啊，再也不会退转了。为什么呢？看到这个六道九法界众生在受苦受难。
那是自性众生，不是心外的，与自己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就像我们这个身体啊，身体某一部局部啊麻木了，疼痛了啊，总是想方法了，赶快把它治好，让它恢复正常啊，不必等待别人劝请，你就会求医去了。如果知道法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自然就生出来了。佛经里面常讲的法尔如是啊，没有什么理由条件好谈的，那么我们迷了，迷了自信，不知道是一体啊，分自分他，念念都对立啊，这遭这么大的苦难呢、啊。身上有病痛啊，心知麻木了，我们现在就变成这种状况啊。诸佛菩萨心知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们知道啊，我们的心知麻木了，佛菩萨帮助我们的，恢复我们的心智啊！我们自己啊，自信的智慧的能，明了了，这就叫大彻大悟啊！彻悟之后，哪里还要佛菩萨教啊，自自然然你会事先受持读诵为人演说，永远像普贤菩萨一样不疲不倦啊，烦恼自性烦恼要断，法门是自性法门，佛道是自性佛道，没有一样离开自性啊。自性就是真心啊，心性是变的、啊。到这个地方全盘托出了。这接着三称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普贤菩萨在一切菩萨里面作为总代表，代表修圆满的菩萨行啊，那么这个在第十我们就读到了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一直到十者普皆回向啊。念菩萨的名号就要想到十大愿望啊，一切菩萨摩诃萨修行的总纲领，总的原则敬宗，真正是无比的殊胜
啊，殊胜在哪里？我们一开端，贤公遵修普贤大师之德，你说这多殊胜？啊，所以净宗修什么？修普贤行啊。普贤行不能离开这十个纲领啊，我们这十个纲领没有做到，所以你的敬业不能成就啊。你要依照这十个纲领修行，敬业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呢？啊，无时界烦恼习气自自然然的就化解了啊。从哪里化解呢？前面四愿就化解了。你看礼敬、称赞、供养、忏悔就化解了啊。后面的几愿呢，那是为人演说了，那是广度众生了啊。普贤菩萨所修的全是自信的啊，这个十愿都归于自信，所以他圆满了。再看下面的开示啊，这是最后一段开始，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劝导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行愿即生，功无虚弃啊。到这里是一段。法师坐到这个地方第三十，这将要结束了，圆满了。啊，这个法事最主要的就是细念阿弥陀佛。由此可知，中峰禅师编这个修法的仪轨完全是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弥陀经上最重要的开示，一心细念啊，这是玄奘大师的一本啊，罗什的一本是这持名号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玄奘大师的一本呢是这个这持名号啊一心系列啊，不乱是不容易啊，细念是可以做得到啊。细念就是你心里头真正有阿弥陀佛啊，不一定口里头念，心里头真有，那叫做细念。口里念心里没有不相应，心里面真有，口里头没有念还是相应啊。着重是你心里头有没有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要问呢，

你说心上有阿弥陀佛，有阿弥陀佛什么呢？最重要的无过于阿弥陀佛的大愿。换一句话说，你心里头念念有四十八愿，那你的心里头真的是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就是阿弥陀佛。谁发四十八愿，谁能够把四十八愿圆圆满满落实啊，在工作，在生活，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你们诸位想想看，你不是阿弥陀佛，谁是阿弥陀佛呢？啊，你的心，你的运，当然你的解，你的行，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嘛。你想想看，这样的人也能不生净土啊。啊，这叫真念佛。啊，那么我们今天搞了这么多年了啊，不相应。不相应原因在哪里呢？四十八愿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一天到晚起心动念，都想名闻利养，都想自私自利，什么时候想过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啊，净宗学会成立，我们编一个招募课程，啊，为什么把四十八愿列在早课？诸位就晓得了。啊，我们的早课不念楞严咒，不念十小咒，啊，不念大悲咒，就念四十八愿，为的是什么呢？细念阿弥陀佛了。啊，落实弥陀经的教诲啊。啊，你果然这么一个修法，那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真能成就啊。啊，七天时间里面，日夜不间断，不夹杂。啊，所谓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怎么会不成就呢？这个意思，希望我们真正修净土，真正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同修，不能不知道啊！啊，行门就是支持名号，阿弥陀佛，万德洪名。这个名号里面，把一切诸佛教化众生无量的大法全都包括在其中，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讲无量寿经，

讲《弥陀经》的时候说过很多遍了，这一句名号里面四十八愿，愿愿圆满，一愿不缺，在名号里头那我们今天念的名号里头有没有呢？没有。这就是我们念佛为什么不相应，我们念佛为什么功夫不能成片，没有愿嘛。这个法门叫信愿行，信愿行是同时的。前面讲如顶至三足啊，缺一个不可啊。心里头有愿有行，行里头有信有愿啊，所以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个里头有信有愿，信圆满，愿圆满啊，这一句佛号叫相应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不是只有这一句名号啊，没有心愿在里面，这个佛号不相应啊，真心切愿啊，这叫细念呐。细念两个字好啊。我们自己念自己成就，同时劝导亡灵啊，这就利他。自利利他了，所以地藏经常讲七分功德自己得六分，亡灵得一分呐。但是这个信念法师呢殊胜，为什么呢？参加人多如果有100人200人300人，一个人以一分功德给亡灵，亡灵的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参与法会的人功德也不可思议，为什么呢？我自己得六分功德，另外一分功德加持给我们大家同修的每一个同修互相加持，你说这道场多么殊胜每个人就好像一盏灯一盏灯的这个光亮有限的，几百盏灯的时候这个庄严了，这个光明就大了光光互射从这个比喻里面诸位同学去体会在这个法事当中，每一个人的功德交互制成一个愿望行愿行三资粮的光网所以这个法事对亡灵利益的殊胜呢，是不可思议那么修法事的人心越清净越善良越真诚，这个功德非常非常殊胜自利利他了每一番的开始，每一番发愿，每一番忏悔，劝自己，劝同修，劝亡灵，忏除戒业，发愿往生这个法门虽然是待业往生

但是依然重视忏悔。为什么呢？业障忏除一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就提高一分。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就提早一天呐。啊，所以要忏悔，要发愿，啊，发愿最重要的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行愿即生呢，功无虚弃。愿生、信生、行生啊，信愿行都生啊。这个修功真是啊，感应不可思议。啊，跟阿弥陀佛感应道教啊，跟西方极乐世界海会大众诸上善人感应道教啊。啊，我们念念不忘，想假如这一个法会，做法会里面一个成员啊，固然最重要的阿弥陀佛，但是还会大众啊，不能不顾及到啊！啊，我们看看华严会上，我们在世竹妙严品里面读过，每一个族群的代表。赞佛的时候都要回顾他这一个族类的同仁呐，一个都不漏啊，给我们做出好模范好样子啊。我们今天希望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诸上善人那个数量之多没有法子计算，只能用阿僧祇来说，我们在平常念佛有没有想到呢？念念呢，也要跟诸上善人结法缘呢。将来我们去往生，这个场面好大啊！西方三圣后面是莲池海会诸上善人，数量是无量无边啊！这么大的场面，迎接你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说你跟人家结了缘，啊，这些都是事实啊。心量不大，不能常常这样观想，啊，你。

往生的时候，阿弥陀佛来了，跟到阿弥陀佛后面看，人数不多。啊，为什么呢？你没有跟大家结缘。广结法缘，啊，念念不舍，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一切菩萨，一切声闻，一切神圣呐，那么这个样子，你的心愿行的功夫才深啊，深广无际呀！啊，这个功德成就了啊，决定不虚，真实功德啊，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这个王人真的厉害啊！就像早年我们在楞严会上啊，提到谭旭老法师的故事啊，老法师在没有出家之前学佛了，在家居士啊，跟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中药铺，啊，朋友里面有一位姓刘的居士，读楞严经，读了8年，八载寒窗读楞严呐，啊，想必是有一点功夫了，这个心定，念久了，每一念的时候。随文入观，哦，那就有利益啊！那个不是白念啊！你念的时候，随着经里面去，你的心相应，入这个境界啊！所以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求他超度啊！啊，求超度那么简单呢？啊，都是跟过去跟他过有过节的人，啊，本来都是冤家对头的，现在看到哦，他修行有这么好的功夫了，啊，想沾一点光了，啊，来到面前跪在地下，啊，刘基问他，你来。有什么事情找我？求超度。刘居士心里定了，不是来报仇的，不是来报复的，求超度。他说：“行，那你要我怎么替你超度呢？”他说：“只要你答应就行。”那好，我答应你。看到这个鬼魂，抬着他的膝盖，抬着他的肩膀，升天了。啊，这两个这样超度了，过一会又来了两个，啊，那是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哎，来到面前的时候，也要跪在地下求超度，自己真有功恨呐，你就有这个能力呀，帮助别人。啊，我们真心修这个法事，自己一个人力量不够，集合全体，啊，四众同修的力量，这个力量大，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啊，这是主愿。希望。

王者，这一次修这个法师，主要是专门为亡灵。你听到这三十所修的法要，佛法浩如烟海啊！三十所修的最精要的、最重要的。希望你听了之后信受奉行，从事拓智莲台，从今天起你也跟我们一样发愿求生净土，拓智莲台，这个智是身，我们这个身是物质的，莲花化身呐，拓智莲台呀，一切诸佛刹土。其中一切众生，只要有一念发心希求净土，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念头一动，西方极乐世界七宝池中就有一朵莲花。这个花苞就看到了，花没有开，花苞，花苞上就有名字，在七宝池，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是常住不灭，有情众生没有生老病死，无情的众生没有生住一灭，没有成住坏空，一真法界只有一个现象，就是七宝池里面的莲花有荣有枯，精进念佛不退转的，这个花了，越开越好，越长越大，有这种现象，退心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个花慢慢就枯了，消失了，所以七宝池里头莲花了，又枯又荣。因为那不是阿弥陀佛变现的，是十方世界有情众生，他们意念里面现出来的，为识所现，所变的，为识所变，所以有生灭枯荣之相，除这个之外，西方极乐世界看不到这个现象。那么这是讲拓智莲台呀，永离业海，那么这个业海就是指的六道十法界，不但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

十法界也超越了，这个是无比殊胜、不思议的境界。

遇不到这个法门。啊，或者是遇到了，他不能接受，他不能相信。啊，他还要修他自己的法门。啊，修得也不错。修到无色界天了。啊，无色界天没有色相了。啊，那一些天人。把无色界误以为是大涅槃，啊，个个都以为自己证得无上涅槃了，啊，究竟涅槃了，寿命也真长哦。啊，世尊告诉我们，非想非非想处天呐，寿命八万大劫。八万大劫，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我们听了也是含含糊糊。哦，八万大劫。那什么叫大劫呢？你要是真明了之后，哎，你才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佛给我们说了，世界有成住坏空啊。啊，尘住坏空啊，是四个中劫，四个中劫合起来是一个大劫。啊，这是讲宇宙星系呀，不是讲我们这一个地球啊，一个太阳系啊，那太小了，大星系啊。啊，那一般讲的是像一个银河星系，啊，实在说。黄念祖老居士讲，这个银河系的时候是一个单位世界。啊，那么佛讲这个尘住坏空是，一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尘住坏空。这个时间、年岁，我们没办法想象了，天文数字。一次尘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八万大劫就是这个大星系尘住坏空八万次啊。好在他没有身体，没有色身，这个世界尘住坏空啊，与他没有妨碍，他没有影响。那么你就想他这个寿命多长？但是八万大劫到了的时候呢，他的定功会退失。这一退失啊，又堕落到轮回里面去了。这一堕落堕得很惨呐，所谓是爬得高，摔得重啊。他从非非想天啊，非想非非想天，一下堕落到地狱。啊，诸位在经典里面可以读到啊。啊，如果要求方便呢，你看法院注里，看经律意象，你就看到了。啊，这两本书完全是这个整个的大藏经啊，这一切经论里面，这是古人给我们做了分类啊，以四做纲目啊，分成一百个纲目。经论里面是这个纲目，通通抄在这个地方。

啊，那你要想到这个劫啊，时劫，一切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事情就通通抄在一起，你一目了然都看到了。啊，一个大劫是大世界的尘住坏空，尘住坏空80000次，这还得了吗？啊，我们觉得不得了了，我们寿命太短了，但是在无限的时空里面，80000大劫不长啊，很短呐。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是世间非常聪明的人。啊，没有缘遇到佛法，没有缘遇到净土。啊，说老实话，遇到净土，那是保证你超出。啊，遇到其他法门不一定保证，那要看你的缘分。啊，也就是一般所讲的，你要得啊，这个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超越了。没有坚信不能超越啊。修行人要到明心见性这个功夫不是简单事情。你看看，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也断尽了，无明烦恼也要破极品，这才能超越。啊，直断见思，尘沙无明没断，也算不错了，超越六道了，不能超越十法界。啊，证得个相似果位，不是真实的啊。所以净土法门的殊胜，得一切诸佛如来的赞叹，他不是没有理由啊。那这永离业海啊，靠心愿心。直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啊，那这个成就太大太大了。啊，你看祖师在此地讲的话，多么恳切，多么肯定。啊，一丝毫忧郁都没有，直顿呐，啊，直证，直截了当，啊，你证阿惟越智啊，阿惟越智是梵语，啊，翻成中文意思，不退转菩萨。经论里面常讲着圆证三不退啊，三不退在前面这个弥陀经里面报告过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叫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初证三不退啊，圆教初住菩萨证得了，但是不圆呢、啊。

啊，初住菩萨到七地，七地菩萨还退转呢，但是他退有个底线，底线是初住菩萨，绝对不会退到初住，总是进进退退的。完全靠你自己用功的勤度，你勤奋、勇猛精进，那不断往上升。你要是懈怠、不肯干了，你就会退转。那诸位晓得，在华藏世界，在极乐世界。从理论上讲，都有这个现象，都有进进退退的，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特别，只有进没有退，那进的呢，快慢不一样，有人勇猛精进，他进得快，有人呢，没有那么样用功，他进得慢，但是决定不会退转，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点好啊。这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皆是阿惟越智菩萨，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阿惟越智是七地以上。这一句，设方一切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西方极乐世界有我们要明了，要珍惜凡夫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讲得好一品烦恼都没有断，到西方极乐世界，居然就是阿惟越智菩萨。所以他老人家讲了，说你是菩萨，你不像菩萨。为什么呢？你还带着烦恼，你烦恼一品没断。说你凡夫吧，你又不像凡夫，为什么呢？你的智慧德能跟七地菩萨没两样，不可思议。没有法子来称呼你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得到的这不思议境界，圆满无上菩提，请看中峰禅师最后一段开示，幕后的这个两句，直证阿惟越智，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这个两句我们要特别重视它，因为太稀有了。一切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尊敬，实实在在讲，就是这两句。这两句是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设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极乐世界有。正因为这一个事实所以使我们才想到华藏世界文殊普贤，
为什么要求生净土？啊，我早年读华严，这个问题想了很久啊。啊，文殊普贤是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左右手啊。辅佐化身如来的大士啊，他不是一般的菩萨了啊！他为什么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然后我想到。佛常常在经上讲的，修行正果，要经历三大阿僧祇劫。啊，这个话，佛讲的很多。啊，可见得它不是比喻。它是事实啊，三大阿僧祇劫从什么地方算起呢？原来是从语言教初住。那么换一句话说，语言初住以前你所修行的那个时间没有算在里面啊。要是把像我们这样初发心啊，修行到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啊，菩萨法界、佛法界都要算进去的话，佛说无量界不是三大阿僧祇劫，这个话我们相信啊。为什么呢？今天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学啊，听到佛的名号你会合掌，见到佛像啊你会礼拜，这种善根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修习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种子起现行啊，你才会有这样虔诚的一个态度啊。但是怎么样，没成就，使我们想起无量寿经世尊为我们叙说阿舍王子，啊，他们这一个小团体，啊，当时世尊讲无量寿经，他们在做，啊，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啊，供佛，心里面发愿，希望将来自己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没有发心呢求往生啊，就是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个念头没有生起来。那么佛给我们说，阿舍王子他们这几个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啊，一尊佛不说多吧，就说三个阿僧祇劫吧。

400亿还得了啊？修行这么长久的时间了，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声音，羡慕之心，但是没有发心求愿往生。我们今天听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发心要求生净土，你想想，那你的这个功德决定超过20万字。20万字曾经供养400亿佛，你大概供养那总是400亿以上了，啊，500、600、700、800亿亿佛，你才会有这种善根，这个善念生起来。哎呀，我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佛讲的话是实在话了，这个法门的成就是无量劫。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才学佛了，不是啊，过去生生世世无量劫中啊，为什么没去得成呢？因缘不足，烦恼习气没尽，贪念红尘呐！我这个说法，诸位能够理解，为什么呢？这是现前的现实。你对于这个世间一切人事物，你是不是贪念？是不是放不下？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净土没有去得成啊，这一生当中如果还是有贪念，还是不肯放下，那还是去不成，那再等下一次因缘，下一次因缘又不晓得到哪一生哪一劫了，为什么呢？你来生能不能得人生，你有没有把握？你得了人生，有没有把握生在有佛法这个地区？你有机会能够闻法继续修行？难了，太难太难了。所以想到这些地方呢，是我们就联想到了。原教初住菩萨开始，三大阿僧祇劫，这才能成得了佛。那么佛给我们说的，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三贤位。这个三贤是住、是行、是回向。第一个阿僧祇劫，他修满这30个位置。第二个阿僧祇劫修7个位次，从初地到七地。第三个阿僧祇劫呢，修3个位次，8地、9地、10地，越往上越难，进展越慢了。那么我们就这里就想到啊，这佛非常没有说，我们能够想象到，等觉菩萨要想证得圆满菩提，究竟佛果，他要需要用多少时间呢？按照前面算，第一个阿僧祇劫30个位次，第二个是阿僧祇劫7个位次，第三个阿僧祇劫3个位次，那么等觉菩萨至少要一个阿僧祇劫，才能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就是此地讲啊。圆满无上菩提啊。所以文殊普贤是等觉菩萨，他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了。

到极乐世界就证得，何乐而不为呢？不但自己去把这个好处，把这个利益啊，向所有这个41位法身大士宣布，你们愿不愿意去？愿意去，我们一起去。劝导41位法身大士通通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什么一个场面？实在讲，太伟大了，太不可思议了。我从这些地方细心观察了文殊普贤当然求生，为什么缩短时间？在华藏需要一个阿僧祇劫，到那个地方去几天就证得了。我们不敌凡夫，要是以一般法门来修，真的修无量劫，你才真正能够达到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超越六道十法界，升到华藏世界，圆教初住菩萨。从这个时候开始，三大阿僧祇劫，到十地，到法云地，三大阿僧祇劫修满了，你证等觉，等觉。我们一般想象当中至少一个阿僧祇劫，你想这个时间多长？太长太长了，真正不可思议呀！现在念佛这个法门遇到了无上法宝啊！一切法宝当中没有能够跟它相比的。凡夫一个，一品烦恼都没有断，这一往生，就大幅度的超越了，超越声闻，超越缘觉，超越三贤，超越七地，这还得了吗？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真难信啊！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等于七地菩萨，直证阿毗跋致啊！阿毗跋致是七地，你看你这个超越的太多太快了，所以没有人能相信啊！声闻不相信，缘觉不相信，一般菩萨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佛在经上讲，唯有佛与诸佛方能究竟，他才真正明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唯有佛与诸佛才能究竟啊！等觉菩萨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他也搞不清楚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当然过去不止遇到一次，遇到很多很多次，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善根福德现前，这一生机会要抓住了，决定不能放过了，怎么样抓住呢？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我才能往生啊！过去生中就是这一点疏忽，总是有一两样没放下，没去的人，现在彻底明白了，除了这桩事情之外，其他的什么事情
都是鸡毛蒜皮小事，随缘做，不要放在心上。这桩大事情决定要放在心上。二六十中念念相应，我不再耽误了，决心在这一生当中成就，那你是真的觉悟了，所以这个世间明文理扬，五欲六尘，一切人事物，乃至于一切事出世间法，通通放下了。真的学莲池大师那么样彻底，那么干净。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八万四千行饶于别人行，我都不要了。一句阿弥陀佛，直证二位月智，圆满无上菩提，我干这个去了。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死心塌地，没有一个妄念。下面以弥陀大赞作为法会的总结。大赞完了，回向三归。弥陀大赞我们常常念的，意思不难明了，但是要提一提，怕大家粗心大意，这个里头有奥妙。弥陀佛大愿望，慈悲喜舍难量啊！这一句我相信不难懂。但是境界太大太大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普度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我们这个地球太小了。是一切刹土里的一点点呢、慈悲喜舍难量，没有方法来度量，也就是没有法子去想象去说明，真的是不可思议啊！眉间常放白毫光，度众生极乐棒。佛的放光从来没有间断过，我们在大经里面看到世尊为我们介绍，光中化佛无数亿，化菩萨众亦无边呐。这是眉间白毫放光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广度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是落实前面赞叹的慈悲喜舍难量。显示阿弥陀佛的宏愿。

从这个四相当中你看到它落实。阿弥陀佛在这个宇宙之间分身化身无量无边，只为一桩事情，度众生极乐吧。这六个字就是接引众生。接引哪一类的众生呢？根熟的众生。什么叫根熟呢？真正具足了心愿行三自量。心是弥陀心，愿是弥陀意愿，言是弥陀言，行是弥陀行，这个人待业往生了。烦恼习气断不断没有关系，只要心愿言行相应了，佛就来度你呀，就来接引你呀，到极乐王啊。八德池中莲球瓶呢，是念佛人往生的深处，前面跟诸位报告了，你生在莲花里面，是你的住处，是你的学习之处。莲花之大，不可思议。莲花也是法宝啊，是你最好的修学环境呢。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在这个里面，不需要经历什么三大僧祇劫、无量劫，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呢。你无始劫以来的烦恼习气在这个里头通通断干净了。快速啊。快速到什么程度呢？大家去看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你就明白了。最慢最慢。时间最长最长的十二劫，诸位要记住，十二劫跟无量劫跟阿僧祇劫比太短了，这是什么？这是时间最长的，下下品凡身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以前也算了算了，大概像我们这样没有很重罪业的人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大概要多久才能圆满无上菩提呢？花开见佛呢，应当是四劫，三劫四劫大概是这样的，真是快速啊。那么诸位想想看，文殊普贤在这个华藏世界他是等觉菩萨，要想圆满无上菩提需要一个阿僧祇劫，他一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们那些人说老实话不需要一劫，这普通讲的一个劫不需要啊。真的论天数算的，要不了几天他就圆证无上菩提啊。这是说明人家为什么要去。

七宝妙树成行。啊，这个妙树是你游乐的处所，也是修行消业成就定慧的处所。啊，我们今天上课在讲堂，人家在上课是七宝妙树成行那个里面上课，非常轻松，非常自在。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艺术教学。啊，西方极乐世界发展的是最高度的艺术教学。好像就是在游乐，游乐里面烦恼断了，啊，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无明也破了，啊，自心智慧现前了，德能现前了，相好现前了，这不可思议，啊，在这个宝树成行里面成就了。下面这个两句赞，这个赞叹，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往西方。这个如来就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呐。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净土三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劝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这是如来圣号若宣扬，戒引呐、啊！啊，戒引往西方啊！啊，弥陀圣号若称扬呢，那就是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啊！啊，专修净土啊，那这个果报是同愿往西方啊。啊，所有一千念佛人同愿往西方，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我们在这念佛，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人呢，也在那个地方念佛求生极乐世界。那个人跟我是冤家对头。我听到他就讨厌，看到他就不舒服。这怎么办？到西方极乐世界怎么见面？啊，难道到西方极乐世界还闹别扭吗？啊，还得去打一架吗？这样就不能去了。多少念佛人因为这个原因，把这一生往生的机会错过了。啊，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啊，你不能不留意啊。他对我怎么样没有关系，问题是我对他。啊，所以务必要把心里面对所有一切的冤结要化解，一句阿弥陀佛统统化解了了，没有冤家对头了，你这才能往生西方。啊，谁有对立？啊，谁还有看这个人不舒服，看那个人不顺眼？啊，你自己也晓得，这个人不能往生。

一定要学，看什么样人都欢喜。啊，这个人回报我，我欢喜，我绝不会回报他。这个人侮辱我，这个人陷害我，我也欢喜，替我消业障。啊，决定没有一丝毫怨恨，决定没有一个念头要报复，我这才能成愿往西方啊！啊，如果我，哎，我还讨厌他，这一念跟阿弥陀佛的本愿不相应了，啊，你的心愿言行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不相应了。去不了了，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阿弥陀佛的愿望慈悲喜舍，我们有没有呢？啊，能不能去？关键在此地。啊，这个弥陀大战。要把你心里面所有一切的冤结统统化解掉，啊，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菩提大道畅通无阻啊。再看下面的回向记，悉念功德殊胜行，啊，这个悉念就指今天所做的三十悉念法事，啊，四众同修在一起共修，功德无比的殊胜呐，无边甚福皆回向。啊，今天我们所修的功德福德通通回向，啊，回向给谁呢？回向给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苦难众生特别是在三途六道，啊，普愿成溺诸众生呐，啊，这个说成溺呀，就多半都是指三途啊，啊，他们的境遇非常之苦啊，希望他们借着这个功德福德啊，都能够醒悟过来啊，跟着我们一起礼拜，一起发愿，一起忏悔，一起求生净土，速往无量光佛刹了。赶快呀，啊，不要犹豫啊，不要延迟啊！啊，我们一心一意的向着极乐世界。净心受，有生之年我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后面求佛给我们印证，求佛加持，啊，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啊，十方三世一切佛生佛宝，一切菩萨摩诃萨生宝，摩诃般若波罗蜜法宝，三宝啊，啊，
这是祈求三宝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发愿，我们的回向，真诚的啊，没有一丝毫虚伪，三宝给我做见证。那么最后这三皈依，这个三十信念法师全部就圆满了。三皈依，诸位看这个文，三字皈依啊，我们每天都做，这是皈依自信呐。自皈依佛，皈依自信佛啊，当愿众生这个中峰禅师这个系念法师的本文是少龙佛种啊，那我们现在一般用的这个三皈依啊，是提解大道啊。可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少龙佛种重要啊，这个意思就续佛慧命啊。佛法确确实实真正是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如果后继无人，佛法就会中断了啊。提解大道几个人能做到啊？少龙佛种那真正是极法至死人人啊，殷切的期望他能发大心，能续佛慧命啊，能够啊牺牲自己，像楞严经上所说的，将此身心奉尘刹，实则名为报佛恩呐。那么真正要报佛恩，要少龙佛种，要续佛慧命啊，那你一定要遵照印光大师的遗教，顿顿精分，贤邪存诚，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才能落实啊。啊，这就是法无上心。所以我觉得中峰禅师他这个原文意思深，从他这一句话里面我们能体会到祖师大德的用心，希望后人能发心续佛慧命，少龙佛种啊。我们在今天做这个法事啊，还是依照原文好啊，不要去改动它啊。我看了这句话，我很受感动。

集结大道，没错。几个人能做到？集结大道是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的。那是一个期望，不一定你能做得到啊。少龙佛种啊，你真正发心，认真努力去做，一切诸佛护念，一切菩萨加持啊，只要你真正肯发心，你能把佛法振兴起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五比丘起家了。我讲经说法这么多年，常常说，真正有五个人发心少龙佛种啊，能把佛教兴起来。啊，但是最低的条件，啊，这我常讲的，你要放弃自私自利，要放弃名闻利养，啊，决定不追求名闻利养，要放弃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贪嗔痴慢，啊，那么你就有资格担当起少龙佛种的使命。啊，你就会得到三宝的加持。啊，天龙八部善神的拥护。第二条，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入海。啊，这是皈依自性法宝。自性法宝在哪里呢？经藏就是自性法宝。诸佛如来真得了，因为诸佛如来的自性，跟我们自己的自信，跟一切众生的自信是一个自信。岂不闻佛在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这十方三世佛，三世里头有过去世啊，所有一切众生啊，这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啊，三世讲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大家都是未来佛啊，共同一法身，一心就是一个自信，一智慧。那个一智慧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是我们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啊，列无为也然啊，舍列四无为，通通是一样的啊。所以经藏展开是什么？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法宝啊，自性本有的戒定智慧呀，在经藏里头啊。不是跟别人学习，不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啊，是回归到自信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

啊，我们哪一天明心见性了，展开经卷，你全都懂了。为什么懂呢？是你自信的。

啊，没有见性呢，那只好看着这个已经见性的人，啊，我们好好的跟他学习，啊，这个学习是阶段性的，不是永久的，希望我们学习一个阶段之后，能够把我们自己自性的三学、三宝带出来呀，是这么个意思。那就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入佛境界了。啊，幕后一句自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这是皈依自性三宝，啊，自性三宝是什么呢？六合敬呐，清净法身，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是自性三宝。一六合敬，与一切大众相处，是自性三宝。

这一条实实在在是说明，人是社会动物，不能离开群体，独立生存不可能的，一定要与许许多多人相处，共同生活，许多人相处，怎样能够和睦呢？中国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和平，和睦相处是果啊。怎么能和睦相处呢？平等对待，如果不平等，和睦那是一个理想啊，决定不能落实啊。今天这个世界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动乱染污啊，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啊，你家不和，你一家人不平等；夫妻不和，夫妻不平等。你的公司行号不和，老板跟员工不平等。所以，国与国不和，宗教与宗教不和，族群与族群不和，什么原因呢？不知道平等对待，不知道六合敬，六合敬是平等的，平等对待的落实，那就是六合敬啊。人人都能修六合敬，这个世界社会肯定是安定和睦，彼此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助合作，那是大同之治啊。那么这些年来，我们总结大乘经教的教诲，

提出了十句20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说我们用心，佛的心就是这样的。佛心是真诚，佛心是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能用这个来修正自己的心性，我们的心跟佛心一样啊。用这样的心来修48愿，那我们的心同佛，愿同佛。佛在一切经上教我们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5个项目10个字，菩萨行啊。看破是对于事实真相通达明了。放下，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生活在这个世间，随缘多自在呀！决定不攀缘，自在随缘。最后念佛重要，我们晓得，念佛是一生当中就能够取得执证阿惟越智快速圆满无上菩提。用这个来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啊，这个同理是跟一切大众合作和睦相处互助合作什么障碍都没有了什么误会都没有了幕后河南神州河南是梵语翻成中国话是敬礼向一切圣众礼敬古时候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现在慢慢的生疏了你要写一个某某某河南大家看到很奇怪这河南大概总是你写错了字了一定是和尚你怎么和尚写成河南了其实河南跟和尚意思不一样河南是敬礼是一句敬词好我们这个系列法事到这个地方讲圆满了谢谢大家我恳切希望将来诸位要做30系列法事最好能把这个这一次讲演呢先听一遍听完之后再做这个法事随文入观这功德更殊胜谢谢大家

啊，自然环境变了啊，灾离不弃啊，灾我们今天讲自然灾害，啊，离蛇传染病这一类的，统统都没有了。啊，带来的是国风民安，只要人民安，人民快乐，啊，人民勤奋，就能丰收。啊，人民自动的能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啊，佛陀的教育，我们今天看看南传的小乘经。啊，所以佛说，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你不读经啊，你不相信啊。读了经之后，相信了。法句经是什么？啊，是世尊一生讲经教学里头最精彩的片语。我们中国人叫格言，把它抄下来，分类。编辑成的，哈，那是个汇集本。啊，一共400多首。用寄送的题材。啊，全都是叫人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啊，这四句就是把法句经全都说到了。法句内容就是这个。啊，当年佛陀在世，12年讲阿含，啊，就讲这些。佛做示范，带着僧团做示范。啊，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通通都学。啊，他们真正把还原观上的四德做到了。啊，随缘妙用。这是四德的根本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是随缘啊。妙用是什么？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妙用啊！啊，在小乘持戒。在大乘，把烦恼习气全放下了。啊，小乘是持佛的境界，大乘不是的。大乘是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那叫从根本修。

啊，今天这个世界需要什么？需要普世教育，太高深的，没人懂。啊，人无从下手。

讲得再玄，讲得再妙，实在讲，那叫玄学，做不到啊。啊，佛的教学是奇迹，你想到这个经叫奇经，上起诸佛所证之理，下起众生可度之机，那不奇迹讲的干什么？没用啊！啊，现在学生是什么程度？小学程度，甚至比小学程度还低。啊，不识契机切理的，你怎么教他？决定要以身作则。啊，不以身作则，现在人被这个社会、被媒体、电视、网络教坏了。啊，最严重的病就是怀疑，对谁都不相信。啊，你如何能教他对你升起信心？啊，所以这个教学不能不关机啊。这个地区的众生疑心很重，不能教。啊，这个地方比较闭塞，比较贫穷落后，但是人心还好，这叫可能教。啊，找这个地方做实验去，啊，把它教好，啊，我们住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小城，这个小城是得天独厚，居住的人不是穷人。啊，他是什么性质？是退休养老的一个地区。啊，澳洲人退休都喜欢到这里养老。啊，这个城市花园城市，每年九月花车比赛，这世界闻名。全世界喜欢看花的都会来。他的知识水平比较高，所以这就有他的优点。啊，人在退休了，妄念少了。啊，在这个里头最注重的是身心健康。啊，人不是很奢侈。啊，我们在那个地方了解，在那里住了10年，跟民众关系非常好。啊，与各个宗教也都往来。感动了居民，感动了宗教。啊，他知道我们在国际上这些活动，这信息他们都知道。啊，大家发心，我们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一个

多宗教、多族群、多文化，大家共同在这个地方生活，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互相关怀，互相照顾，互助合作。我们有这么一个共识，这是六合敬里头见合同解。大家都愿意，我们来做，我们来提倡，这个太难得了。要我回去，常住图文吧。我也很喜欢这个城市。我跟他们的语言很深。可是看到灾难现前。他们那边的灾难小。为什么？地大人少。那个地方人没什么贪心。很知足。不贪财，这个很难得。他们着重生活的品质。你像布里斯班这个城市，100万人，多少个公园呢？1000多个公园。你一天去玩一个公园，3年都玩不完。你就知道他们重视户外生活。

啊，这个地方能够让大家齐心做这么一桩好事，我们没想到啊！啊，好事成真了！啊，他们真干了！啊，这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厉不起，国风明安。这个地方没有战争，没有盗贼，啊，以前有些小偷，我们感化他，到道场来，偷偷摸摸的，我们知道，也不责备他，啊，随他去。贪一点小便宜，慢慢时间久了，人都有良心啊，良心发现了，他再不做这个事情，让他自己回头啊，我们用爱心，真诚爱心对待他，诚意对待他啊，要能吃亏，要肯上当，啊才行。一点斤斤计较的都不行。啊，所以古人说的好啊，量大福大了。啊，吃亏才是真正占便宜。

教化好了，让他改邪归正了。啊，所以身外之物全是假的，何必计较？啊，我用你用都一样，皆大欢喜。啊，国风民安。啊，我们提倡有机的农耕，我们做示范的农场。啊，我们种植粮食，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啊，大家吃得很放心。那我们的农耕田地里面全都放佛号，啊，这些农作物都听佛号成长的，而长得特别好，人看到都欢喜。啊，问我们怎么种的，是我们是听阿弥陀佛种出来的，还告诉他们阿弥陀佛真有效，不相信，我这有念佛机，送你几台，你也拿到农场去挂着。啊，他们做实验，那些成功啊，真成功啊。啊，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看我们的农场，看我们的菜园。啊，我们出产生产很丰富。除了自己食用之外，拿到市场去卖，最好笑啊！那东西好吗？价钱又便宜啊，卖得到的钱比付工资还有多余，那就赚的了。啊，所以我们希望慢慢的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成效，不要靠外面捐助。啊，这个时候心都在道上。不靠信徒奉献捐助，不靠这，我们自给自足啊，我们的经济能独立，我们这样做出来，做给图文巴十几个宗教看，我都劝大家，我们要做农耕。啊，我们不会种地，我们请农民，请他们来耕种，我们给工资给他，一天多少钱，发工资给他。啊，收成之后卖掉的时候，付工资还有很多净赚的。钱决定不能存银行。存银行会贬值，不可靠。啊，买土地耕种是最可靠的。啊，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生财有道啊。啊，中国古代寺院庵堂都有土地。啊，这些信徒、大夫、长者，他们捐献给寺庙。是捐送土地，他不是送现金。啊，土地说让你自己种可以，给农民种也可以。你的收入就正常，你心是定的。

深谙而后道拢啊，你才能修道啊。啊，底下两句必修的，从德行人。一个人，一个德，必须要遵守，起心动念不能离开。啊，德是什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这四个，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能违背。啊，违背叫缺德。啊，缺德就是造恶，后头有恶报。我们要把这个四颗做出来。做表率，做榜样，给社会大众看。啊，首先社会大众就会说，你们这些人都是好人，这他们肯定的。啊，佛法的德，就是三规五戒十善。六合六度，这不能不做到啊！啊，事出世间法，在普世教育是非常接近。啊，我们统统学，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我们不怕吃亏，不怕上当。我们做得非常快乐，非常欢喜。

啊，特别是我们的近邻，啊，平时亲切的照顾，啊，访问，他有需要，我们主动要去帮助他，啊，慢慢他就传开了。我们在这住10年了，他对我们非常了解，对我们很信任，啊，认为我们这是他可靠的朋友。

啊，2012的灾难传得太普遍了。啊，这是过去玛雅人所说的。要不要提防呢？不管它是有还是没有。啊，防范比不防范总是要好。啊，那怕灾难来的时候，我们迫切需要的，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饮水，再就是保暖的衣服。啊，还有一个居住的。啊，如果有个大地震，房屋都毁掉了。住帐篷，

我们就准备这些东西。啊，常住同修来问我，我说好。过了一段时期，问他有没有准备？有，准备多少？100人份。我说，如果灾难来了，你们是头一个遭遇灾难。为什么你家有这些东西，别人家没有？他要抢你，要夺你的，要把你杀掉。这个东西他们据于所有。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要想到救别人呐，就是救自己啊。救自己是害自己啊。”他说：“那1000份够不够？不够，至少要10000份。”那这个小城灾难居民10万人，我们能够帮助10000人，1/10，我们就可以免除灾难了。啊，至少要向这个目标走。好，大家向这个目标去准备，大概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没有想到别人，你就不能生存呐！啊，要大家共存才行啊，独存不可能的。啊，你能帮助的人越多越好。啊，我们这样做了，看政府怎么做法。啊，这种事情本来都是政府要做的，我们怕他疏忽，我们带头干。

啊，所以人是爱人，一定要存爱人的心，要存帮助别人的心啊，勿修礼让啊，对人要有礼。外国人讲竞争，我们不争，我们让，把中国这个美德带给西方国家啊，这跟他讲争是争不到的，你命里都没有争什么，命里有的何必要争啊，所以让是美德啊，唯有让，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大家有相争的这个念头，世界不会有和平啊，真正要做到，这个地区没有盗贼，盗贼来得其便，我们能包容啊，他来偷，能偷到些什么？啊，所以小偷嘛，的小利嘛，我们可以舍啊，不必去追究啊。他常常来也欢迎，次数来多了不好意思了。啊，绝不责备他，啊，还是厚待他，啊，一定要感化他，不能对立，啊，在这个地区，民无远往，强不凌弱。过得其所啊，经上这段文是大乘教里面的大同之旨啊，跟中国礼记里头礼运大同篇没有两样啊。啊，做得到的，我们就以这个模型来建立社会啊，来建设这个小城一个城做成功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啊，我们开放，欢迎别人来参观，来学习。啊，所以这个地方，我鼓励大家开发旅游，建小旅馆啊，建立各种品味的小吃，价廉物美啊，所有的农产品都是我们自己种的啊，这个地方吃得心安啊，住得安全，人都喜欢到这来。好在这个地方土地很大，有发展的空间，
很大的发展空间，欢迎移民。肯移民到这来的都是好人。啊，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打造极乐世界。啊，许许多多的好事啊，教学啊，都能在这个地方建立。

啊，从这一点慢慢扩张，带给世界永久和平。啊，我们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榜样。啊，一个观念，舍己为人。啊，舍己为人，就是还原光四德的最后一条，待众生苦。啊，不能舍己为人，怎么待众生苦？啊，那么这个经一定要常讲。啊，要多读。把它做出来，让大家都相信。啊，都认真的来学习，不要太多，太多了你害怕。啊，这小小的一个小册子，有注解很多，没有注解不多。啊，别人看到，哎，这个分量我可以学，啊，不太多。啊，细细的去学习，去讲解，讲不尽呐、啊，一遍一遍的来宣讲，讲不尽呐、啊。那么我过去讲这个经呢，前面有一个讲书的因缘，我在这里。

啊，这个讲述因缘呢，过去讲过两遍。啊，《大经解演义》讲了一遍。第一次讲扣住的时候讲过。啊，我学习的六个人，第一个莲师受戒。啊，这就是讲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本，啊，李老师在台中莲社把这个经给我，是他每一注的本子，我看到非常欢喜，啊，当时我就想讲这部经。啊，语言不成熟。等到我离开台中，在台北弘法，啊，那个时候在台北了，得到韩馆长全家的护持。啊，正好呢，遇到韩馆长50岁。啊，他大我5岁，啊，我好像是46岁，他50岁，啊，我就提倡我们讲这个本，讲这无量寿经给他祝寿，他很欢喜，啊，印了3000本经书经本，啊，这一。同意呢，我就到台中把这个事情去向老师报告。老师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经呢有争议。啊，你年岁太轻。如果批评的人太多，你没有能力抗拒。你会惹来麻烦，我不知道有这事情。啊，我们就改讲楞严。啊，楞严经没问题。啊，3000本经呢，也就。给大众结缘了。啊，那么这个经本我一直就是保存下来。等到老师往生了，我在美国，啊，在箱子里面翻出这本书，啊，正好是我们把它印出来，给老师回向，作为一个纪念，用这个本子，很多人没有看见，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们第一版印了10000本。在美国洛杉矶印，在台湾印的，这现在国外流通，大家看到之后没有一个不欢喜，就找我，啊，希望我讲一遍。我们这个经第一遍、第二遍是在美国跟温哥华两个地方讲的，啊，在加州。啊，加拿大的温哥华，这第一遍、第二遍在那边讲。听众欢喜。啊，无量寿经，我在慈光图书馆听老师讲过一遍。

是康生开的本子，啊，汇集本他讲的时候，我还没到台中，还在这个之前，啊，所以我没有听到老师亲自讲。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啊，那么老师的注解就是写在本子上，写在经本上的，啊，没有另外的笔记。好像那个时候，李老师大概是60岁。我认识他，跟他的时候，他70岁，啊，10年前的事情，所以知道的人不多。当时李老师讲经，听众大概30-50个人，啊，并不多。我知道有周邦道居士。那么对于净宗真正叫难行之法，老师劝我修净土，劝了很多次，我不敢反对，但是我没有接受啊，老师知道我对于大经大论兴趣很浓。老师年岁大了，周嘉林、徐新民啊，还有徐延登几个人找我啊，都是干什么呢？我们来请老师讲一部大经。这个大经不讲完，总不好意思走上。那经文长的是什么？华严呢？啊，80卷呢？80卷讲完了，再讲40卷呢？这个主意很好。啊，如果真把这个经讲完了，老师至少要多住10年。啊，没有10年是讲不完的。啊，老师接受了。我们8个人要这个七亲的，我是其中一个。啊，那么那个时候，我手上有2套《华严经疏钞》现装本，40册。对着桌上这么高，40次现装书，我有2套，我自己留一套，送一套给老师，啊，给他做参考。啊，我那一套现在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印出来了。我用印的本子，因为那是现装书，上面不能我写字，不能做记号。现在印成这个本子方便呐，啊，所以原本呢就交给他们保存。啊，我是从《华严经》上，啊，那个时候。在台北一天一个星期讲3次，一次1个半小时。一个星期3次，2次80华严，1次40华严，
所以八十跟四十同时讲，啊，听众也很踊跃，啊，讲到大概一半，也讲了不少年，我记得那个时候讲，好像讲了17年。啊，讲到一半，偶然一天想起来，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成就的？善财童子学的是什么法门？啊，这都是我们心目当中最仰慕的大善知识。啊，这才认真仔细呀，去读华严。啊，看到四十华严第39卷，文殊普贤，通通都是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给我们很大的震撼。啊，以后看这个经，没关系，老居士的一篇很长的序文。啊，我们李老师的佛法，就是跟没关系学的。这没关系，是我们的师公。啊，这一篇序文里就讲得很清楚，华严、法华是无量寿经的引导。啊，这个大经大论呢，最后是引导到无量寿，都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我这才接受了。啊，感恩老师多年劝导，现在真的接受了。啊，接受之后，境界真的提升了。啊，楞严是我在台中主修的一门功课，我讲过7遍。啊，真正明了，楞严经上25圆通章。啊，看出。大师指观世音，啊，楞严经也是回归在净土。这两位菩萨代表着特别法门，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大师指菩萨念佛圆通。啊，印光大师将《楞严经》上大师之圆通章提出来，附在四经后面，称为净土五经。五经真的圆满了。啊，不必要再加添加任何的了，这无量圆满，所以。大师之圆通章，我的看法，它是净宗的心经，文字比心经还少。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大师之圆通章244个字，啊，净宗心经。
里面告诉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教给我们的方法，都是六根紧念相继，妙绝了。菩萨是念佛成就的。所以我看到下莲居老居士的进修揭要，他讲的娑婆初住，

娑婆世界净宗初祖普贤菩萨，你看在华严会上幕后十大愿望倒归记录啊，娑婆世界初祖啊，大势至菩萨法界初祖，遍法界虚空界头一个就是他专修念佛法门往生极乐世界。啊，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啊，这个都搞清楚搞明白了才发心专修专后啊，不把华严经放下了，第一次放下啊，专讲无量寿经好像讲了十遍，

那么这就讲到最近的因缘了。啊，最近的因缘是看到灾难频繁。前年清明，我们把华严经放下了，啊，专讲黄念老的集结，一心求生净土，啊，希望将这个功德化解灾难，啊，也是考虑很久，选择在香港这个地方。那么专修专弘，一定要晓得念佛三要。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这三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真难，但是非做不可。啊，不怀疑。必须对这部经有深入的理解。啊，这个经，这个注解，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这一部经确确实实，如梅光羲居士序文所说，决定能救世尊末法9000年的众生，只有这个法门，往生就得度。啊，现在我们相信，往后修学任何法门，要断烦恼，要消业障，断烦恼，消业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那可太少太少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走找一条稳稳当当的道路，啊，决定能够走得通的，能有成就的。不能够浪费时间，啊，那就这一步够了。啊，第四个，流通所住，广结深缘。啊，我跟这一生的缘分，实在当中冥冥当中佛安排的，啊，我们自身是偶然，但是是冥冥当中加持的。啊，国内台湾法源都有问题，啊，语言在海外，这是没有想到的事情。海外的缘是偶然机缘促成，啊，台湾大专学生学佛，这在台湾佛教事实上，啊，留下了美好的篇章。啊，这一桩事情是周宣德老居士倡导的，
他在台湾大学教书，他是教授，跟李老师是好朋友，我跟他也很熟。台湾大学第一个学校准许成立，就是和生学生课外活动的一个社团，叫晨曦学社，里面完全学佛，

啊，教授把这个事情告诉李老师，啊，周旋的老居士到台中来访问，把这个消息传到这儿来了，老师非常欢喜，啊，受过高等教育，大学教授学生学佛了，这个佛不是迷信，一般人是佛教是迷信的，啊，好事情。他们谈话，我坐在旁边。等到他们谈完了，周老师要回台北了，啊，老师送他出门，把他送走了。回来的路上，我就跟老师报告，我说：“老师啊，这个事情未必是一桩好事。”老师听了很不高兴，怎么不是好事啊？我说那是高等知识分子，万一教他的人把他教错了方向，怎么办？谁能够把他们扭转过来？老师

是把我这句话就很认真地去想想，告诉有道理，问我那怎么办呢？那我就随便跟他说了，我说我们这是慈光图书馆呢，我们可以办个大专讲座，利用星期天，星期天不上课吗？

啊，利用星期天，台中周边地区，啊，公共巴士可以轮到的，很方便的。学生一个星期来上一天佛学，我们这训练这批大专学生可以跟他们辩论的。哎，我这个提议，老师就接受了。啊，所以。筹备差不多将近半年时间，常常找我研究这个事情。啊，这个班怎么办法？开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请哪些人来教？啊，都是我给他出主意。这个讲座办成了，慈光大专讲座。啊，寒暑假呢？密集的吧，对于台中以外的，啊，外地的学生，可以报名参加。啊，那个暑假时间长，啊，可以办。2个星期、3个星期，啊，或者4个星期。寒假时间短一点，办2个星期。啊，这对外。这个讲座，我前后参加了11次。啊，有几次代课。啊。这个讲座没有排我的课，我那时候出家了，啊，我代理老师的课，啊，老师自己负责3个科目，第一个，佛学概要。是他讲，也就是认识佛教。第二个《阿弥陀经》，他讲。第三个就是解答问题，啊，答问，每天下午2个小时，学生提出问题，当场回答。啊，这个答问呢，老师第一天，他自己主持。第二天呢，就叫我代理，所以我代理老师解答同学的困难。啊，实际上的时候，6门功课，啊，老师跟我商量，我们决定的6门功课，擒拿这个老师教。啊，这个老师里面，徐新民。教法相为师，啊，周嘉林教心经，这2个好同学，啊，另外还有一个教授叫八大人觉经，啊，我都做他们顾问，都帮助他。啊，那么大幅问题是没有法子准备的，所以在之前呢，充分休息，养精神，临场啊来解答问题。啊，那么当然，我们是不能是像佛一样，全知全能。我们本着夫子的态度，《论语》上所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好在我不能解答呢，还有李老师啊，后面有后台，不怕。啊，
那么最长

一个学期，暑假，好像是四个星期。学生有100多人，有6个研究生。我每天跟他们2个小时，我想总有问题把我问到了。4个星期结束了，一个问题都没把我问到。我就给同学说，古人讲后生可畏呀。这4个星期下来，看起来也不可畏，你们没有把我问到。我是非常希望你把我问到。那么参加了11届，我就离开台中了，跟老师10年离开台中，到台北去讲经，在台北遇到道安法师。他在中国佛教会利用这个佛教会的道场办个大专讲座，也是1个星期一次。他没有寒暑假，就是平常，请我去做总主讲。我这在这2个大专讲座，认识同学几千人呢。先后差不多10年。认识几千人，这个就是以后到海外去弘法源头，他们到海外去留学了，在海外毕业了，工作了，对我都念念不忘啊，所以我也到美国，同学知道了，马上联系，立刻就300多个同学，10几个城市，要我轮流去讲。所以海外语言呢，就这么来的。要不然谁请你啊？这个缘也就是偶然说了这么一句话。老师认为很严重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就做出这么些事来。所以，尊师教诲，海外传承，化解劫难，唯独此经。如来说经，目的只在令人信受奉行。那么说净土没有别的，就是叫你信西方确实有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实有阿弥陀佛，要真心，不能怀疑，要发愿求生净土，所以度自己，度众生。和谐社会，化解灾难，确确实实，这个经比什么都有效。我们专心、专修、专弘是值得的。幕后感得境界。经是下莲居老居士用10年的时间。完整注解，黄念祖老居士在8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准备工作这2年，实际上集注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那个时候。身体。

我们还是在85年有缘在美国见到。他送给我的那一本是油印的本子。应该是油印里面字最清楚的。他就带这么一套到美国去，把这个本子送给我。我看了之后很欢喜，马上打电话给他，有没有版权？他问我什么意思？没有版权我就翻印，有版权我也是尊重的。我就不能翻，没有版权。希望我翻译。还要我给他写一篇序文，封面题、书面题字。他在美国住了一个月就回去了。我们这样子，在美国没见面，通电话。书寄给我了。所以，我回到台湾。就到大陆上去看他。有一张照片，人很多，就在他家门口，那是第一次见面，去访问他。他请我在家里吃饭，我去参观他的住处，他住进那个小房间，一张床铺，一张书桌。一个小书架堆满了这些书，我就想送一部藏经给他，他说我没地方放，我一看真没地方放。我很佩服，我说你这些书从哪里来的？感应能收集到193种，都是无量寿经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佛菩萨送来的，感应不可思议。经是汇集，注是集结，是集注。我们今天得到。我们要有使命感，流通这一部法宝。信解行证，往生就是证。求生净土就是证。如莲公大师所说，着实无如。念佛好，此生呢，断为大经来。我们的使命，练功就是来汇集这本子的，去干这种事情。黄念老就是来记住的，我们担任是流通的，来提倡。把这个经注发扬光大，度自己，度众生，这是我们晚年将大经大论统统放下，专修专弘，专门流通的因缘。这报告到此地。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一三八页，念老集注里头的前言，我们这个本子有两种字体，一种是黑体字，笔画很粗的；另外一种呢，笔画比较细一点。宋体字，这个笔画粗的，是我在早年讲《无量寿经》，没有完全用念老的注解，只是用它做参考。那前面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概述，就如同一般玄医一样，那么我们就采取了念老的，但是没有全取摘要，所以今天诸位看到宋体字的，这是原文，这个黑体字的是我的摘要，过去讲的时候完全用这个则要来讲全经的大意。那么这一次我们这个黑体字的统统不讲，完全讲解就是念老的原文，原文我们完全来学习，所以我们看解，看解。一三八页第四行，夫净土法门，这个夫是语助词，我们先把这一段读了之后，这里头有一些专门术语，这个术语意思很深，我们现在可以学了，因为《无量寿经》学了十遍，这个注解是第三遍，遍遍殊胜，一遍。

一遍书生，我们自己也是一遍一遍的提升啊，对于这些能够理解能得受用啊，净土法门是一尘了义。什么是一尘？什么是了义？我们后面再说。万山同归啊，这个都是说明本经之殊胜，无比稀有难逢啊，三根普被也，凡身其手，横出三界，金灯四土，极远极等，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啊，化解当前急难，唯有专弘此经，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几句这是揭露的啊，我们再看这一篇啊，念老的原文啊，说净土法门乃一尘了义，万山同归，三根普被，凡身悉受，横超三界，金顿四土，极远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而其中之无量寿经，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净宗大德常称为净土第一经者也。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乃先师下莲居老居士汇集无量寿经，汉、魏、吴、唐、宋五种原义，广结精要，原始众妙，汇成精进，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那下面是2010年清明起讲，这是大经解演义啊，2011年9月18圆满，讲了600次啊，发心一门深入，专修专弘，决定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做弥陀第一弟子，总报大恩啊。2011年9月21大经科注第一次圆满啊，21号下午，我们第三次宣讲啊，第一次科注一共讲了578集。啊，那么这是第二次，啊，开端。我们有一份参考资料，前言，啊，一尘了义，啊，什么是一尘？三藏法书里头说的，出法华经，一尘者佛尘也。尘是古时候啊对于车辆的总称啊，所有的车都叫尘啊，古音念圣，现在念尘，甚是当动词讲啊，是运载的意思，今天讲运输啊，现在的车辆比古

时候多得太多，种类繁多。那么佛说一尘之法，为令众生呢依此修行，出离生死苦海，运至涅槃彼岸，故欲以七宝大彻，而导致以大本流也。这都是古时候的话。来比喻佛说这个法，这完全是讲真的，真实，没有善巧，没有方便，老老实实的说出来，这叫一尘。众生这上上根人，他会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就能出离六道轮回，生死苦海是六道轮回，涅槃彼岸是常寂光净土，就是究竟涅槃。涅槃是梵语，意思是寂灭，清净寂灭。寂。一念不生，有一个念头起来就不急了，所以寂灭是不起心不动念，这叫寂。不起心不动念就是自性，圆满的面貌。要不起心不动念，你才会见到；起心动念见不到，起心动念是阿赖耶。阿赖耶所变现的是十八界。不起心不动念的阿赖耶没有了，转阿赖耶为大圆尽智，叫转八识成四智。设法界六道完全没有了，那是一场梦。毕竟不可得，这是事实真相啊！所以在设法界里，确确实实，丝毫都不能够染住。不能起心动念，它全是假的。佛对设法界众生说法，叫全说、方便说、善巧说，对十报土化身菩萨说法，那就是一真，真说，没有一个字是虚妄的，全是真的。七宝大彻，古时候最大的彻是马彻，皇上坐的马彻，七宝装饰，六匹马拉这个车，大白牛就是马。白马，这是大车，皇上坐的车，运载这些人到涅槃彼岸了，就是了生死出三界，不但出三界，出十法界，这叫大车。那么佛出世，意欲直说法华，

啊，法华是一乘啊。但是众生呢，根器不平等啊，盖如众生基，基是根基啊，基气是根气啊，基根气不等，有人根利，有人根钝，有人是小气，气量很小啊，有人心量很大，不一样啊。啊，于是先说三乘之法了，而挑数之。那对于根性劣的人怎么办呢？慢慢教，慢慢提升他。啊，所以先说三乘，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啊，小乘是声闻。啊，佛说阿含，培养他们的根基，提升他们的境界。啊，现在讲能量都可以，提升他的智慧，提升他的能量。啊，十二年，嗯，达到这个水平了，标准了。佛接着讲放灯，放灯还是劝说。啊，在小乘之上，没有受到大乘。啊，这个里面多半人称辟支佛，就是圆觉。啊，最后说大乘，22年讲般若，啊，讲真的了，还不是纯真。啊，这个阿含、方等、般若。这叫三乘啊，小乘、中乘、大乘。那法华呢？法华是一佛乘，一乘啊。最后8年讲法华，这些根器啊都提升了，有智慧能够接受。由善根福德能够奉行啊，这是如来一代施教做给我们看的。我们学习要按这个程序啊，不按这个程序不会成就，那肯定的啊。那么现在人学佛不能跟古人比，什么原因呢？没按程序佛经上有说，释迦牟尼佛说的，他说佛子佛弟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佛不承认的啊。你自认为是佛弟子，是你的事情，佛那你不承认啊？什么时候佛承认呢？证得虚脱还果之后佛承认啊，大彻大悟之后佛承认你还有放不下的，还有没看透的，这个佛不承认的。这是六道凡夫，是十法界的凡夫。

我们也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最扎实的、最彻底的，一定是从儒释道三个根去做起，那是最扎实的，那是人天四表。啊，往后佛教要兴旺，要靠这些人。啊，这些人是菩萨才来。还要做这个实现，为什么叫众生？你是菩萨，众生不是菩萨；你是佛，众生不是佛。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直接说法华就好了，何必说这个三乘？三乘总共用了多少年？40多年了，22，加上22，44年了。用这么长的时间呢，帮助众生扎根呢。阿含12年，方等8年，20年，42年，啊，最后8年讲法华，根器完全成熟了，啊，法华会上。佛跟大众受记，底下说古经云：“欲一尘道，分别说三。”啊，这个三尘从哪？还是从一尘道方便说的，善巧说的。啊，后知法华，在法华会上，会三乘之孝心，归广大之一乘。啊，这就是法华宗上讲的，会全归实。三乘是全，一乘是实，或者叫会三归一。在法华宗的说语，就这个意思。又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这讲真话。啊，三乘是佛的方便说，不是教学的目的，是教学的过程，由浅而深，由小而大。啊，像我们办学校，办小学、办中学、办大学，啊，最后到研究所。啊，教学的目的是研究所，是希望每个人都拿到最高的学位，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只是佛法里面程度高，不是人间能想象得到的。啊，他最高的是要你明心见性，叫见性成佛。啊，所以他这三个层次

大乘、小乘、中乘。啊，小乘是证阿罗汉果，啊，大乘是初地菩萨。啊，一佛尘是八地以上，啊，这个是佛教里头一般的说法。关于一乘这个术语，佛学大辞典里面也有啊，我们参考来看，更容易理解。啊，这是佛门的术语，一乘，成佛唯一之教。啊，成为彻成，彻量的总称，以譬喻佛的教法，教法能载人。运于涅槃岸，故谓之乘。《法华经》专说此一乘之理。啊，底下举出来，《法华经·方便品》里都说：“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这我们知道。啊，释迦牟尼佛说法的由来，同品曰：“诸佛如来以方便力，于一佛尘呢分别说三。”啊，一佛尘里面的教义。不离开这个教义，离开一佛尘，那是魔术，不是佛术。啊，一佛尘是理。啊，讲三乘，这是奇迹。佛说法，上切诸佛所证之理，下其众生可度之机。啊，一佛尘的原理是什么？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这叫一佛尘。这一佛尘的理。啊，但是众生迷悟有浅深不同啊。迷得深的人啊，你讲一佛尘，他不得理。啊，只有较浅的，慢慢引导他入深。这叫方便啊！终极的目标是要帮助人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教学目的才是圆满达到啊！文具，事实上，《法华经》文具，智者大师说的。就智者大师著的《法华经》注解啊，里面有这么一句：“圆顿之教，为一乘，为一佛乘。”圆是圆满，理圆满，事也圆满。顿是顿超，没有阶级。啊，真的凡夫成佛一念之间，一念觉悟，凡夫就成佛。啊，为什么觉悟？放下就觉悟。

这个道理我们很清楚很明白，那都做不到。依照张家大师的标准，做不到就是没有真正懂，真正懂就一定可以做到。啊，放下见思烦恼，就是阿罗汉。放下尘沙烦恼，就是分别。放下就是菩萨。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啊，放下帮助你看破，看破帮助你放下。到底是先放下，是先看破？个人根性不相同，多行。

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那这个功夫一般讲叫禅定。啊，圆顿就是同时放下，一念当中全放下了，这叫圆顿。啊，有没有真有？世尊在菩提树树下的视线是圆顿，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五祖说法是圆顿，啊，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是彻底放下，而生其心完全明了，那个生的心是什么？就是看破，就是大觉。啊，一放下，自信觉就现前，没障碍了。啊，自信觉没有失掉，啊，只是障碍而已。这个障碍一定要自己放下，别人帮不上忙。啊，别人要能帮忙，诸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就不用这么苦修行了。啊，阿弥陀佛也没办法代替。决定是自己的事情。啊，佛只是把这个真相告诉我们。我们自己要相信，自己肯放下就成佛。啊，问你哪一天成佛，快点，这一念当下就成佛。啊，慢的要无量劫。啊，路怎么选完全在自己。啊，我很想走圆顿法，我一念成佛。啊，可是做不到。啊，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理解的还不够透彻。没真正看破，只听说而已。啊，真正看破之后，你就会一念不生了。啊，想一想，袁了凡的故事，了

樊先生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了凡先生没有起过妄念，云谷禅师很佩服，这个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称赞他，问他，你这功夫怎么修来的？了凡先生说了实话，他没功夫，但他看破了，看破什么？命运这一桩事情搞清楚了，一生皆是命啊，半点不饶人。命里注定的，我怎么想也是空的，所以不想了。他修无想定的，他不是真正禅定，他是把妄念断掉了。妄念断掉的有无明，所以他不开智慧。有定没有慧也，云谷禅师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他明白了，痛下决心，改往修来，断恶修善，真干，那命运马上就改了。念头才动，命运就转变了。第二年参加考试，孔先生算他第三名，他考取第一名。动念头还没有真干呢，就有这么好的效果，他真相信了。一生断恶修善，他妄想没舍掉，还求功名，还求儿子，求升官发财，全求到，佛事门中有求必应，这个求是他命里都没有的，他求到了，这真得到。所以真的证明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呐、一尘必须要一个杂念都没有，一个妄想都没有，心归一了，智心一处无事不办，智心一处原来就成佛了。圣曼经说，一尘呢，即是第一一尘。圣曼宝库上本，一尘者，至道无二啊，故称为一。佛的道。讲到究竟处是不二法门，不二就是一。运用自在，自在呀，这就是禅的意思。依《法华论》，此大乘修多罗。这个大乘修多罗
就

是《妙法莲华经》，有17种名，这个名称，第14种名一乘经。啊，起心论意即上，上卷成者就欲为成，是比喻，运在为功啊。

以《法华经方便品》所说的，就是开会三乘之别致，习归去于平等大会，等使一切众生成佛道也。啊，开是展开，把一乘展开为三乘，会是归纳，把三乘再归回为一乘。啊，这是什么？这是别，是执着，不执着就是一乘。执着，这就有前身差别。啊，最后还要归于平等大会。等使，这个等是平等。啊，平等使一切众生成佛道。没有成佛之前有先后，成佛之后先后没有了。啊，先佛后佛，古佛今佛，那都是众生虚妄分别。啊，佛经上有个比喻，比得很好。啊，譬如江河里面的水，没有流到海里头，有先后，先流的，后流的，流到海里之后，先后找不到了，哪是先，哪是后，没有了。啊，这就是告诉你，没成佛之前有声闻、有缘觉、有菩萨，好多分别；成佛之后，所以全部没有了，叫一乘法。啊，那是真的，有先有后，有古有今，全是假的。啊，佛法是戏论，开玩笑的话。回归自信就是回归大海，一丝毫痕迹都没有了。啊，自信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最后告诉你，没有起心动念，啊，那叫一乘法，那叫众生呢平等成佛。佛没有大佛、小佛，没有古佛、今佛，没有先佛、后佛，没有。啊，这都是一切众生的分别之处。啊，不是真有的。在大乘佛教中，所谓全大乘家，立一切有情为法尔。实际上，法尔这两个字也不存在。啊，无性个别之说，

啊，这个无心就先讲定心，故其中定心二乘就无心。啊，下面还讲声闻，圆觉菩萨的五种根性。

《法华涅盘》里面说了，他也有佛性，他怎么会没有佛性？只是他的烦恼太重，罪孽太深，他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慢慢淘汰。 才能回头，是这个意思，不是他不能回头。这说明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将来决定成佛。这个是要予以肯定的，不能怀疑的。 只是成佛时间先后不同，全是在因地，果地里头这些痕迹都没有。因地是在十法界，生到十报土。 可以说，因果同时了。最后那一品，身相无明习气断尽，他就回归常寂光了。所以，是故诸佛之法。 自不可无三乘是之别，定心二乘，必有声闻缘觉之二乘呢，二般涅槃。菩萨种性呢，必有大乘二般涅槃。这个般涅槃，就好比学校读书毕业。 小学功课学完了，小学毕业；中学功课学完了，中学毕业；大学课程学完了，就大学毕业。般涅槃就是这个意思。究竟涅槃，那就是研究所毕业的。博士学位拿到了，再没有更高的了。这世间法，在大乘佛法里头，究竟涅槃是平等位。古佛、今佛。

大佛、小佛，全教的佛，实教的佛。法华会上的佛，华严会上的佛，全都平等的，没有先后，没有大小，没有权势。叫一佛乘，然《法华经》等，何说唯有一乘？是饮食不定性者，不时多于二乘地，进而是有大乘般涅盘也，即是如来密意之所也。佛说唯有一乘，对什么人说的？对不定性的人说。不定性的人，

这人很聪明，他确实近朱就染上朱，近墨就染上墨，所以佛跟他讲唯有一真，他立刻就接受了。接受之后，他能不变，他能不改。一个方向去努力，他很快就成就了。所以，这是佛的谜。佛观察这种人的根性，不让他走弯路。净宗是一真，一生成佛吗？没有走弯路吗？这是一乘法。你是走弯路的人有多少啊？华严会上，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士，他们修无量劫才成就的，所以成就了，不是究竟圆满。所以在华藏会上，文殊普贤这2位大师引导他们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什么意思？究竟圆满。要不然他去干什么？41位法身大士等觉菩萨等于佛了，还要去？还要。文殊是等觉，普贤是等觉，他们两个老等觉带头，新等觉不能不服。所以这些经文，我们不能轻易划过。他的意思太深了。那是真实教诲愚痴的人看不出来心浮躁的人，没有智慧的人看不出来所以经要一遍一遍看，不必涉猎太多，涉猎太多我们的心思杂乱，一会想这个，学想那个，集中。集中呢，这个思想就往深处想了，越想越深，越想越广，往深处。涉猎太多，不能深，不能深入，也不能广。换一句话说，它很有局限。这是大学问呐！西方人几千年没人懂得，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之后你才知道东方人真实智慧那种巧妙的方法。跟智慧完全相应。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跟古印度都懂得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都懂得这个方法啊！一通一切都通，那个深广没有边际啊！知识的深广是有边际。啊，而且里面还有错误。如果烦恼没断干净，还有贪嗔痴慢，还有自私自利，见不到真理。啊，他这个里头就有错误，不定妨害什么事情，造什么样罪业。啊，这都是我们稍微冷静一下都能看到，看过去，看现前，啊，再回头来看看自己，自己才真正能够改过自新。啊，才真正能够改邪归正。正往邪正，明白了，这是看破。真改过来了，那就是放下，放下错误。去向真实，又以所去之真如无差别，三乘解脱等相等。啊，三乘原是一乘法，故说为一乘。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实则非无二三之别。如《大乘庄严经论》第五，《摄大乘论》摄第十，广列十义和八义，异趣而论之。是为所谓三乘真实，一乘方便之教旨。啊，以深密等经为所依的法相家主张的，这就是各个宗派里面说法不完全相同。啊，因为每一个宗派他所依的经论不一样。那么，在中国佛教，多半都是以天台华严他们的说法为标准。其他的可以做参考，贵圆融，不贵分别。啊，无论怎么个说法，只要没有分别心，没有执着心，万法圆融。至于实大乘，真实大乘则不然。盖其所立之说，一切众生本无无性之别。现有佛性，一心平等。

故借由得佛成而成佛。啊，十大乘，真实大乘就是天台华严这两家所说的。啊，有没有无性啊？不能说没有。迷的时候真有，悟的时候没有了。啊，这个无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定性、无性、声闻性、缘觉性、菩萨性。啊，确实。哪来的无性呢？无性是迷悟前身不同而成的。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是真的。定心的众生有佛性，无心的众生也有佛性，声闻有佛性，缘觉有佛性，菩萨有佛性，通通有佛性。既有佛性，怎么能不成佛呢？成佛早晚，总在遇缘不同。这话说得好。一切众生遇到净宗法门，就是遇到这一生成佛的缘分。啊，他真的能够相信，能真正发心求生净土，他就成佛了。这个法门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华严法华到最后啊，都归净土。为什么？如果不归净土，上上根成就，上中下都不能成就。这一归净土，上中下全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是净土之妙啊！习曾说三乘个别之法，啊，习是早年释迦，前面42年。说三乘个别之法，不过是为对于全集假说之方便耳。啊，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方法，要迁就他的知识，他的根性，慢慢引导，帮助他提升。42年的提升，他能接受一乘法了。啊，这是世尊教导我。一乘法不容易啊，那我们要想一想，42年，我们学佛有那么长的寿命吗？

那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寿命到了，那就死亡了，不能再修了。来生纵然得人身，遇到佛法，至少要断20多年。这20多年间断了，大概前面学的忘光了，这一生从头再来学习，比上一生呢进步快一点。前生有底蕴，42年时间还是太长了。我们要想到这个地方，你才知道净土法门之可贵。遇到这个法门，不要那么长的时间的。真正相信，真正肯放下，3年五载就成就了。如果与上上根人遇到了，他几天几个月就成就了，不费那么长的时间。从这个地方，我们能体会到，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这部经，在讲一切大乘经当中，常常提到极乐世界。经文里面提到极乐世界，提到阿弥陀佛有200多种从这个地方，我们能够体会到，世尊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念念不忘，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这个法门真正是难信之法。有人听懂了，不能说不信呢，不干呢。因为这个方法太单调了。这一句佛号念了几天，不想再念了。念佛这个法为深，这个法为广，这个法为浓，你得有耐心，真诚恭敬，勇猛精进，尝到味道了，你就不肯丢了。

常道法位的人不多。啊，细心去观察真正常道法位的人，不是没有，真有。你真正想见，就会见到。啊，诸佛菩萨非常慈悲，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会让你看到。

真念佛是什么样子。啊，此为所谓啊，一乘真实，三乘方便之教旨，天台华严等家所主张也。啊，所以这个说法最普遍，一般学佛都知道。啊，其中天台所译的《法华经》，主对于三乘之人，摄其教旨，所以方便。啊，三乘方便说。开慧智啊，开一为三，会三归一，是归于一佛乘。华严经主对十地之大菩萨，广摄其所如之一乘法啊，故知智严先说。智严是华严宗第二代祖师，贤首是第三代，啊，第一代是杜顺和尚，啊，他们分一乘，把一乘又分为同教、别教，啊，所谓同教一乘，别教一乘。五十要问答啊，华严有五十问答。上卷说一乘教有二种，一是共教，二是不共教。孔目章第一卷说一乘之意分别有二，一是正乘，二是方便乘啊。正乘如华严经所说啊，方便乘有十义啊，又无教章上为一乘教义之分际，开为二门，一是别教，二是同教，并广设说之啊，今则要言之，则在同于三乘而设一乘。这叫同教。啊，与三乘全不共，而说别说一乘，叫别教。法华经譬喻品所谓，这内所指之门外三尺，三乘也。界外陆地所受之大般若智，是别教一乘也。别教一乘，《法华经》譬喻品里头，这是个故事。长者家里面，他的房子很大，火烧起来了。啊，他的儿女很小，贪玩，叫他出去不肯出去。啊，告诉他，门外呀，有羊车，有牛车，有鹿车。很好玩的玩具啊，在外面大门外面，赶快出去玩。哦，小朋友都跑出去了。这三乘是诱惑他，外头有没有了？没有，外面只有马车，马车叫一乘。啊，到外面去，通通上马车。

对这个小孩就是他逗他喜欢的啊，这是比喻，三界火者啊，一般人呢，你告诉他成佛的害怕了，我怎么能做佛？哎，不敢。哎，你升天，他喜欢。啊，升月接天，升色接天。啊，做阿罗汉还行，这都他喜欢。啊，成佛不敢当，太高了。啊，所以你们所想象的，通通在外面，去就得到了。出去之后，个个都成佛了。啊，举这么一个比喻，是界外陆地，就是大门外，大门外里面给他们的都是大白牛犬，这是别叫一乘。啊，别是前头有三乘，讲三。那同教真呢？如是，三一不为别数。为之一同于三，或者呢三同于一，互相交缠，是与是，成根与性，进而入于华严别教一乘。由是概括一乘呢，就有三种。啊，三种说法。第一种，为存三之一乘。所谓啊，不破三乘之一智，也不会二乘之辛苦，唯就空离之平等而说一乘，如十大乘论之十义。以去是也，啊，这是一种，啊，三乘也承认也说，现在说五乘了。民国初年，太虚大师提倡五乘佛法。五乘从哪来呢？人乘天乘，本来人天不算的啊，把人天声闻缘觉菩萨佛有五乘佛法啊，也难得了，先把人做好了，人做不好怎么能成佛呢？啊，这是太虚大师的主张。啊，讲伦理，讲道德，讲因果。人间佛法。啊，太虚主张者。不出六道。人做好了。来生还能得人生啊，不是人生啊。那么他的思想不离开人天的，换一句话说，不离开无界十善四无量心。啊，这不是不好啊，这是佛法根之根啊。啊，他要加上净土，就圆满。要不加上净土，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加上别的，不容易成就。得加上禅，不能开悟。黄念老告诉我，现在修禅，连禅定都得不到。过去修禅有得禅定，没开悟。啊，往后啊，连禅定都得不到。确实，只有念佛往生成就。学教，学其他的法门，最后啊，都应该归净土。下莲居老居士、黄念祖老居士给我们做了示范的。这些人当年在世，学教、学禅、学密啊、学净土，他统统都学，而且都学得很认真。一般讲都很有功夫啊，但是到最后全都是念佛求生净土。那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世间道德学问比不上他，出世间解行功夫也比不上他。啊，他们除了净土，都感到没有把握。啊，最后一切放弃，专修净土。为我们做示范。

啊，我们再看这边第二个，为这三之一者，会二乘的辛苦，这三乘的别致。啊，这是这致。啊，会是会归。二乘声闻缘觉，他们修心正果。啊，换一句话说，让他们放下执着。啊，这是这三这一乘。啊，不要执着三乘。如《法华经》同教一乘。这就是法华的主张。第三呢，为执行的一乘，不对二教，故无可破，唯唯大菩萨，这是法界成佛之意，如华严之别教一乘。

华严包容，啊，法华虽然这三乘的执着，但是他会以二乘的辛苦。啊，所以说这个一乘的意思不一样。啊，又若今无教而论之，则总有五种一乘。别教一乘是华严，同教一乘是天台。是法华，觉想一乘楞伽，它是顿教。这个五教是贤首，小师中顿圆。啊，楞伽所说的觉想妄言，觉想把这个想念头断掉，不起心，不动念。妄言言语断掉，为什么呢？说不出，不但说不出，你想也想不到。啊，这就是言语道断，心心出灭，这是一种。啊，叫顿教啊，顿超啊。第四个是佛性平等一乘，这是大乘的宗教，啊，大乘到最后，一心皆乘之边，名为一乘。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这是平等一乘教。啊，第五个是密意一乘，这是实教。啊，如摄论呢，摄意所说的。啊，这个密意前面提过，是如来对不定性。这一类众生，啊，给他一种鼓励，因为不定性，他接近哪个他就跟哪个学，这样人也不少，啊，所以佛给他讲一乘。我们净宗就是标准的密意一乘啊，不必要你学很多，不必要你懂得很多，只要你相信，你不怀疑，你承认啊，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往生就成佛。这是密意，啊，这是实教，不认识字没关系，没有听过讲经没关系，啊，像锅炉匠这一路的一流的人物，啊，像修无私这样的人物。啊，修无私。上一次哈尔滨来的杨总，他知道啊。
就是哈尔滨极乐寺的这个寺庙，谭虚法师建的这桩事情也不过60年前吧。地仙法师知道谭虚法师是东北人，跟东北的原生，东北没有佛教。他学会了讲经教学，就叫他到东北去弘法，回老家。他在东北建了十几个寺庙。东北佛教他是第一功臣。哈尔滨极乐寺建成，他就开戒，秦地贤老法师做德界和尚，发心出家的男众女众统统收。当然，他建那么多道场需要人啊，而且他自己也会教。开戒，过去开戒是53天的，以后慢慢缩短了。我们在台湾是33天了。越来越简单了，简化了。现在我们都不知道了。当时有个修武法师，是个很老实的人，他出了家，听说正在开戒，他来讨一个义工，就来做义工，住持是谭虚老法师，当家寺是定西，这两位法师都在香港往生的，这个日本人投降之后，他们就到香港来了，以后再没回去了。修无私就跟当家师讲，跟两个老和尚告假，就先求讨工作。丁修问你能干什么？他照顾病人，53天戒期。伤风感冒生病的有，需要人照顾，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工作。他来做，就交给他。可是来了没有几天呢，他就要请假。谭旭老法师很有修养，无所谓，欢喜来就来，欢喜去就去。定西法师就责备他，批评他，你怎么这个人出家怎么没有道心发心到这来做义工没几天就想走，这不像出家人了。结果修无师就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要往生。这两个人一听说往生，欲知时知往生，就问他大概多少天，不出10天。好，真难得这是道场的喜事有人在这往生给他准备，他要求准备200斤劈柴火化，火化用就答应了。到第二天又来了，告诉两位老和尚，我明天就完事，赶紧现在准备。到第二天真完事了。修无私没出家之前，他是做泥水匠的，不认识字。

不懂经教，就会念佛。啊，在道场里面做苦工，人家不愿意做的工作，他都做。啊，非常难得，很老实的一个人，那往生了。送往生的人有十几二十个人送往生，啊，看他走之前走的时候，告诉他，啊，是很多往生的，都留几首偈，留几首诗给我们做纪念呢。哎，你也不能例外呀，啊，他给大家说，我是个苦恼的比丘啊。没念过书，不认识字，没有学问，也不通经教，我也不会作诗，也不会作偈。啊，最后说，但我有几句老实话告诉大家。好像说的是，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告诉大家这么桩事情。大家听了很欢喜啊，念佛不到一刻钟他往生了。啊，这些人真的都是迷义一尘，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之菩萨。夜深，圆成佛道啊，哪个法门都比不上啊！这个离跟思，我们都要知道，都要明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至高无上。一生圆满到哪里去找啊？如果说不认识他，当面错过，你说多可惜。这一法是回归，不是三乘五乘啊，是回归一切诸佛无量法门，同归净土。啊，华严法华带头，后面接触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还有比这个超过的没有了。我们对这个要不认识，你对净宗就不会死心塌地，就不能升起决定的信心。啊，真放下。

明白了，搞清楚了，对自己那是万分庆幸，我们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啊，如果遇不到，肯定还是继续搞六道轮回。啊，不学佛的人不知道，学佛的人认真一反省，没有办法处理六道。啊，知道再清楚也无可奈何，就是去不了。啊，现在才知道，能超越的就这一法，而且简单容易。

个个都有份。啊，只要你能信能愿，你就能超越。幕后这一段《法相辞典》显阳论里头啊，第二十卷所说的有一个问答，问何故如来宣说一乘？答有六因故，有六个因缘。第一个，即彼诸法曰无差别相数。为什么说一乘？一切法无差别相啊！怎么无差别相？万法皆空，这就没有差别相。那么皆空就是一乘。第二，曰无分别形相说故。形象很多，天人、声闻、缘觉、菩萨，菩萨有八万四千细心，阿罗汉有三千威仪。现在我们提倡的是少到不能再少了，沙弥、十戒、二十四名威仪，这都是形象。形象再多也不可得了，那不可得就是一乘。啊，形象是幻有，是妙有，《般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法，无论是体，无论是相，无论是形，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无分别。离开妄想分别之处，一切形象都不可得。啊，这是性空相有，前面一切诸法是说性空，这一句是讲的妙有，妙有非有啊，真空不空啊。第三呢，众生无我，即法无我，白法所讲的。啊，白法说的是什么我？就解释一句话：一切法无我，一切法归纳为白法。那一切法无我，人无我，法无我。啊，白法就只是说这种事情啊。人法二无我，万法也如，万法不二，平等。啊，所以

说一乘，一乘是真的。第四个呢，解脱平等故，为差别求者有四。有虚妄，有分别，有烦恼，有对治，所缘法性，不相为故。

放下就平等，不放下不平等。所以不平等是假的，平等是真的。放下之后平等是永恒的。执着分别，那个不平等是假的。有执着它就不平等，没有执着它就平等。所以永恒是真的。暂时有的是假的，那不是真的。所以一切法的法性是一，不是二。法性是离体，法性是真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给我们概略说了个：法性是清净的，没染污。没有染污就是没有执着。法性是不生不灭的，不是波动现象。那是真的，永恒的。法相是波动现象，法变成相了。六祖说：“能生万法。”能生万法，阿赖耶起来了。阿赖耶的业相，生转相，转相生境界相，境界相生万法，无明不觉生三系。境界为缘长六处，长六处就是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能生所生都不是真的，只有法性是真的，所以要说一真。第五呢，善能变化住。

这个里头，无论是善法、恶法、无忌法，都能变化，都能住。这个住是站住，没有永住的。像我们的人生，在这个世间几十年，这几十年叫住。生住意灭，人生老病死，住的里头有老病，死这住就没有了。一切法都有它住在的一段时期，变化莫测了。这个变化就是还原观上所说的三种周边的第二种。

啊，稍稍一动就周边法界，时空没有了。啊，第二种，善边化住，它叫畜生无尽。我们用万花筒做比喻，就能见到、体会到这个意思。第六呢，行究竟故，究竟呢是圆满。啊，行就是动，我们常连在一起，行动。啊，到一乘才叫究竟，不到一乘，它还在行。到一乘呢，行圆满了，它到达终极的目标了，这个究竟。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华严经》讲的妙觉位啊，这是一乘呐、因为这六个原因，佛一定要说一乘啊，要把事实真相说出来。才能达到究竟圆满。一乘了义，什么叫了义？三藏法疏里头解释，为诸大乘经宣说圣义，圣就是圣妙之意，圣是殊胜。微妙啊，譬如说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之类，皆究竟显了，名为了义。这个话说了，人听不懂啊。烦恼怎么就是菩提呢？啊，菩提是什么？智慧。迷了就叫烦恼，悟了就叫菩提。迷悟是一呀，不是二啊。而且迷雾不是真的，迷雾是假的。这跟你说真话，说真话反而不懂，说烦恼菩提懂，说烦恼就是菩提不懂，说生死即涅槃也不懂。生死懂，涅槃是涅槃是不生不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这真难懂，我们学佛学了几十年，也没把它搞清楚。始终啊有个问题，就是讲拿到古人注解来讲，我们相信古人是说清楚了。是说明白了，可是我们体会不到。啊，因为生死跟涅槃比前面跟烦恼跟菩提更难懂。那为什么呢？我们对生死里面执着比前面呢？

烦恼跟菩提的执着还要深。啊，人在这个世间贪生怕死，如果晓得生死经历完了，就无所谓了。啊，对于生死一点恐惧都没有了，对生死也不会起心动念了，不但没有分别之处，起心动念都没有了，那就是涅槃。啊，现在我们学佛要感谢科学家，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让我们明白了。啊，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念头，不要小看。佛在经上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心想就是念头，这个念头一秒钟有1600兆，1600兆分之一，你能掌握到吗？那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生灭，生灭不可得，那就是涅槃。啊，这一个生灭就是一个生死，一个念头的生死，一个宇宙所有一切万法的生灭。因为一切法都是来一念产生的，这个你一定要知道。啊，像我们真的看电影的幻灯片一样，镜头一打开，一时顿现，在荧幕上一切都出来了，一报正报全看到了。时间多长呢？1600兆分之一秒。生灭不可得了啊！一秒钟已经有1600兆个生命，10秒钟有16000兆的生命啊，是10秒钟。啊，10秒很长的时间了，有16000兆的生命。不能掌握这种速度，在我们眼前我们见不到。啊，这音声在我们面前听不到，我们的六根在这些形象面前不起作用。你把这个仔细去思维，去观察，你才晓得生死即涅槃，究竟了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38页。第四行啊，净土法门者，乃一乘了义，万善同归，三根普被，凡圣齐收，横超三界，尽登四土，极远极顿，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也。这一句里面有不少的名相啊，我们在这里略说说啊。前面我们学过一乘，现在我们看了义啊，参考资料的了义。了义也是说，三藏法说里面说，注大乘经宣说圣义，这个圣义就是了义啊，圣是殊胜，了是究竟明了的意思啊，如经文当中又说到，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凡是这一类的都是究竟显了，显是明显啊，一丝毫隐藏都没有，了是明了啊，名为了义。世尊在四义法里头教给后世的弟子啊，学佛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啊。他这个四句是依法不依人，这很重要啊。法是佛说的经典，一定要依靠这个。人说法与法所说的不相应啊，违背了经里面的宗旨，这是决定不能依靠的啊。所以叫依法不依人啊，依义不依语啊，要依所说的义理，言语多说几句少说几句没关系啊，说深说浅文字也没关系。你看同一种经，像金刚经有六种翻译本，原本是一本，翻译的人不一样，翻译的文字当然不相同，但是意思都对，没有把意思失掉，所以这六种本子随便学哪个本子都可以啊。这是依义不依语啊。那经典呢，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什么叫了义？能够真正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的，这叫了义。可是出三界跟出六道、出这个十法界的

那出六道的就是不了义了，出三界的，要出十法界才是了义，所以这个了义有比较的，一层一层往上去比，那么最接了义的，就是帮助你证得究竟涅槃，这叫究竟了义，这决定的要遵守。最后一条，一知不一识。我们学习要理智啊，不能用感情。修学佛法，如果里头带着有情执，这就很麻烦，很难摆脱六道轮回，所以要知识，理智，我讲理智，不用感情。这是佛讲的四依，佛不在世了，依靠什么？依靠这四法，非常重要啊！现在这个世界很少有人讲了，这个也要提倡，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么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常常听到这两句话是究竟了义，可是我们听不懂。究竟了义的经，确实是对上上根人说的，不是对一般人讲的，也就是。他的对象是法身菩萨，法身大士。那么《佛学大字典》里面解释，这术语对于不了义而言，了义的对面是不了义，行了分明的，说是究竟之实义，谓之了义。行了分明是他的宗旨，说也行，是也行，是是是行，不用言语，但是说的是示现的都是究竟的实义，这实是真实，不是假的。也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相，这叫了义。未了未尽之说，这是不了义，后头还有。没有讲到基础。譬如阿罗汉讲到出三，脱离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后头还有不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是不了义。阿罗汉在四圣法界修，要把见思烦恼习气断掉，再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习气，再断无明烦恼。他才能够升到十宝庄严土，那叫了义。所以十法界呢，还是不了义。升到十宝土了，还不能算是究竟了义。因为他还有四十一品无明习气。无明习气断干净之后，证得妙觉果位，回归常寂光了，这叫究竟了义。那我们看回头看净土法门，净土法门确实是究竟了义。
啊，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了。啊，小乘脱离轮回之后，再脱离十法界，那要修很长很长的时间。啊，才能从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辟支佛提升到菩萨，菩萨提升到佛。啊，这个是十法界的佛，相似即佛还不算是真佛。啊，在这个时候，转八识成四智。啊，把妄想放下，啊，也就是于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了，这才能脱离十法界。你说多么不容易啊！可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他一次就把这个事情办妥了，啊，哪怕是。往生在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乃至于遍地往生，都脱离十法界。这个事情我们要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不走这条路啊，走阿罗汉那条路，那个路好长啊。好辛苦啊！啊，六道里头不知道转多少世啊，所以决定不能走这个弯路啊，这弯路太长了，不好走。路途当中障碍很多，

所以了义跟不了义呢，还有一个说法，凡是方便说的都是不了义，真实说的这是了义。在我们先前可以说，一切法虽然是了义的法，我们学没有那个程度，所以对我们讲呢是不了义。净宗这个法门，我们有能力学。经上讲得很清楚，与有没有学识没有关系，与有没有知识也没有关系。不认识字的，没念过书的，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得很好。我们细心观察，往生到极乐世界品位特高。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于讲经的法师都比不上。又何况48愿讲得很清楚，无逆舍我，回谤佛法，临终忏悔，通通的往生。往生的品位高下不一样，与这一生忏悔的力量，跟续世累积的善根福德有关系。所以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究竟了义的法门。圆觉经曰：得闻如是修多罗教了义法门。的圆觉经，我们换在无量寿经比这个更殊胜。

永断疑悔，不怀疑，不后悔。啊，这个念头要断干净。是诸菩萨最上教诲了义大乘。啊，了义者，抉择究竟闲聊之术。啊，不是复相密意含因之谈。啊，那叫秘而不宣。这个地方不是的，是清清楚楚、明明了了的说给你听。啊，指示给你。啊，这就是净宗。宝积经第52卷说，若诸经中有所宣说厌悲生死，性要涅槃，实不了矣。那为什么呢？有厌有性，若有宣说生死涅槃二无差别，这是了矣。啊，了义讲真相，实话实说，啊，不是方便教。大集经里都说，了义经生死涅槃一相无二。啊，涅槃经说一了义经不一不了义经。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这叫究竟了义。啊，里面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升到极乐世界，圆真四土啊，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长吉光土，有没有？有，真有。但是在极乐世界，四土圆融在一起，这就是究竟了义。这一生一切生啊，生到同居土，同时生十报土，生极光土，同时的啊，这究竟了义。下面是三根普被啊，三根上中下三根，就众生呢善根之强弱而言，有人善根厚，有人善根薄。啊，有人善根很强，有人很弱，啊，从这个上面来分为三种。这个里头举的一个例子，《法华经》药草喻品，啊，我们把它念一点，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慧木丛林。啊，我们就用地球来做比喻。啊，地球上山川溪谷，啊，树木，啊，花草树木，啊，密云密布啊。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数，这个数啊是雨降下来的，啊，天上下雨了。其次，菩恰慧木丛林，记住药草，啊，雨水是平等的下来，但是。这些植物啊

吸收水分不相同。大树，它吸收的水分很多，啊，它吸收进去了，啊，花草它吸收就少，啊，那在小草那就更少了，啊，这就所谓是大根、中根、小根，啊，于是一样下下来，每个人接收的不一样，啊，佛以一因而说法。众生随类故得解。啊，世尊讲心教学是一样的，可是每个人得的吸收的程度不相同。啊，跟这个雨水呀、啊，雨水是相同，降下来树木花草，每个人吸收的不一样。

啊，我们把它念下去：小根、小茎、小枝、小叶；中根、中茎、中枝、中叶；大根、大茎、大枝、大叶。著述大小，随上中下各有所受，一云所语，趁其中性呢，而得生长。化果复实，虽一地所生，一语所运，而诸草木各有差别。啊，这个很容易懂。啊，用它来形容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讲经教学，众生遇到了，闻到佛法了，是依教修行，个人体会前身，义理前身不相同，个人修行的果德也不相同。大智度论有十七比喻品，在第85卷，大智度论100卷，这个里头说，诸佛贤圣怜悯众生，以种种语言名字譬喻为说。佛菩萨应化在这个地球上，不只是中国，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哪一道，佛菩萨都去。出生道尤其明显。这佛菩萨慈悲，众生越苦，他们来的人越多。怜悯众生苦，普度众生出生道、修罗道、罗刹道、魔鬼道、地狱道，哪一道都去。事先同样的人，跟他们说法，劝他们忏悔，劝他们改过，劝他们念佛求生净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仅是人天呢，魔鬼畜生地狱统统有啊！恶道众生怎么能往生呢？过去在人道里的修过，学过佛，烦恼习气重，念佛功夫程度不够，继续搞轮回，

虽然在卧道当中了，他还是有善根，有福德。佛菩萨还是不舍弃，追逐着你，要帮助你，要成就你。佛菩萨恩德之大了，无与伦比。我们要相信啊，要知恩报恩。怎么知恩报恩？真正生到极乐世界，那就真报了恩。一定要知道，往生极乐世界不难。难的真的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放不下这个难。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确确实实经上所讲的无著我事被我们遇到了。在我们之前，一家子之前，就是60年前，这个时间还很快。我们些同学朋友，真的还有一点义气，有点道义，现在没有了。现在人跟人相处全是利害，有利是朋友，没有利就是敌人。坐卧到了极处了。给我们是什么一个启示呢？不想住在这个世界，不想来了。那么到哪里去，就得考虑了。摆在我们面前，有极乐世界。如果不选极乐世界，那就是三途。这个选择就错了。佛经上告诉我们，取极乐世界，只要最后一口气没断，还来得及。这个是佛慈悲真正到基础。

这都论里面说的，立根者皆生人意，顿根者呢，处处生住。着相啊，这个话我们懂啊，我们在大乘教里长时间的熏习，不能执着了。要放下了，放下就对了。再执着，我们就去不了了。放得越多越好，你到极乐世界的品位就越来越高啊！放下这个世间情执。生凡生同居土，如果真正能放下身见，

不再执着身了。啊，放下边界，不跟人对立了。啊，一切人事物都能和睦相处，不再对立了，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生方便有余土。我们能做到啊。我们只要做，做得不圆满，不怕。佛来接引，首先是佛光出照，佛光一照你，把你的功夫就提升一倍。我们只要沾一点边，一提升呢，我们就变成方便有余土。啊，那是上中下三辈，中辈往生了。啊，在极乐世界天天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到那个地方去闻法，真是闻所未闻呐！一切诸佛如来所说妙法，都在极乐世界。啊，随意所闻，都能提升自己的品位，一生圆满无上菩提。啊，这是不能不去啊。啊，现在首先学的就是不执着，不分别，一切随他去吧。啊，有缘的，能帮助的，我们帮助他；不能帮助，先成就自己。啊，《宗经录》卷23。啊，中间录有100卷。啊，第23卷里头说，上根者闻言下便会，更不作主，换作一受不退常寂然。这上根人很容易度啊。他一听就开悟了，他就能断悟，他就能不退，他就能保持啊，寂然就是心地清净，我们今天说清净平等，他能保持住。那中根者呢，清净善知识，静于智者，速速闻说，不久还会。啊，亲近一个善知识，时间久了，长时间熏习，他就成了。若是下根，千遍万遍于说，原来不会。虽然记得少许，如破布里明珠，出门呢，还漏天漏去了。啊，这就是下根，业障深重，长时间熏修啊，还是不会。

纵然得少许，这个少许不管用，敌不过他的烦恼习气，日常生活还是习气当家做主，也就是说，依然造罪业。这下根。用这个标准，我们看乡下阿公阿婆，他们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见任何人都笑眯眯的，口里声声佛号，从来没有停过，你跟他讲什么话都是阿弥陀佛。这是什么人？上上根人。这种人没有妄想。他在干什么？他在度众生。他虽然不是在说法，他在实现。他把修学净宗、弥陀如来弟子做出来给你看，让你一看感觉到那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是个真念佛人，那是十宝庄严土的菩萨来做实现的。幕后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汝知么？佛道不远了，回心即是佛是觉道我们是迷眼，迷回过头来就是觉。不迷不就觉悟了吗？摩诃之观，卷六下，佛为三根分别，下根断惑尽，方能出家。这个惑，识。见惑，见思烦恼，断见这能出家。佛于法华中破其取涅盘心，劝发无上道其方便会。真正觉悟了，真正回头了。但是佛没有断尽，他就出不了家。家是什么？家是六道轮回。佛不舍弃他，劝勉他发心修行。中根者呢？断见惑矣，生死稍宽的，思人愿断，死活，这是什么？这个是初果以上的，

啊，见惑断了，继续不断的去断四惑。上根者呢，粗心闻慧，见能体达，见思皆空。啊，这是证阿罗汉了。

见思烦恼啊，断了。啊，见思不是真的，尘沙也不是真的，无明也不是真的，都是从妄想生的。所以这是叫三根啊，净宗法门，三根普被。也就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学，而且都能成就。啊，凡身起手，横除三界。啊，横除是竖除的对称。啊，它的对面叫竖除。出三界，出六道轮回啊，数出难啊！你看，数往上面去啊，我们人道上面四王天，这给你讲大的，四王天上去忉利天，忉利天上去夜摩天啊，欲界六层天，色界十八层天。无色界四层天，一共28层天。啊，从这里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出去，难呐、啊，很不容易。啊，庶出圣道门，此土。由凡至圣，修道之教门，自立之教，历劫修行而出生死的。所以，修行时间的长，要论结束。啊，不是年月日啊！啊，这先说数处，再跟你讲横处。横处是净土，他立法门。靠阿弥陀佛啊，庶出完全靠自己啊，这是完全靠阿弥陀佛，他立教行，不立修行地位啊，修行这个位次，他不需要经历，但念弥陀而生净土者。他这个庶出不但是庶出了六道，还出了十法界啊，连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全超越。

殊途，要到破无明，断烦恼，啊，出十法界，往生诸佛如来的十报土，啊，《华严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到那边去了啊！那么往生极乐世界，我们曾经前面几次都讲过，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华藏世界的中心点，极乐就是华藏，华藏就是极乐。极乐比华藏殊胜，我在新加坡讲这个经，有人问，华藏世界跟极乐世界是不是一个？

一个为什么说两个？我说是一个。华藏世界好比新加坡这个城市，极乐世界好比是乌节路，乌节路是新加坡最繁华的一条道路。

容易去，应该去啊。乐邦文律这是一本书啊，这是选择，便是辨别，横竖而出，怎么去选择，怎么去辨别，这上面说竖出者声闻修四谛，圆觉修十二因缘，菩萨修六度万恨，此是地位。譬如极地，极地是过去旧社会里面考取了啊，考试啊，考中了叫极地，极地就是考取了啊，举人极地了，进士极地了啊，极地，须自有才学。你要没有才学，你考不去。啊，名落孙山呢，就是没中啊，没考中啊。啊，所以要才学。又如啊，历任转官。啊，你做官的，做官慢慢往上升，那升你都要有功效啊。你没有功劳不行啊！啊，得要有功劳，啊，你才能往上升啊！啊，都要靠自力。那横出者呢？念佛求生净土，譬如因序。这个因是什么？祖宗之德。啊，公有祖父他列，不同学业有，不管你有没有学术，啊，你是他的后代，他对国家贡献很大。啊，他过世了，让他的子孙跟他的官爵相同，就是世袭。啊，这个很容易，生下来就是。啊，又如谭恩普传啊，这个也是的。你对国家建立有功，皇上对你的恩德啊，封官给你，不是你自己有修行，你是这个功臣的后代。啊，但是这个呢，比那个殷墟要差一等，殷墟是官位也是相同的，这个可能降一级，啊，降个一两级，啊，这是皇恩的，公有过往，不论历任前身，啊，不需要参加考试，也不需要什么建功立业，官就到手了。这是念佛人成就就这么容易啊！这是横超三界，净登四土啊！四土是观无量寿佛经妙宗朝天台大师的著作啊，第一个是讲同居图。同居图者呢，有慧有净，为如此图娑婆世界，沙粒充满，即同居秽土也。啊，我们这个世界，确实，地面上都是泥沙。啊，都是石头啊，这是秽土。西方安阳世界，金宝庄严，无色恶道，它是同居净土啊，西方就。

乐世界大地是琉璃啊，经上讲的琉璃是我们现在讲的翡翠，绿色的玉，透明的啊，大地是绿色的玉，透明的，从地面可以看到地底下啊，没有染污啊啊，所以叫净土啊啊，那个地方居民没有死活道，死活道是指畜生恶鬼地狱这三道，再加上阿修罗啊，那个地方没有啊，所以就同居净土。虽慧净有意皆是凡圣共住，故名同居。我们这个世界凡圣同住啊，但是圣人我们看不到他啊。基督山迦舍尊者在里面住，听说有人见过，可是我们没遇见过啊。那么这是少数有缘人，五台山文殊菩萨道场，文殊菩萨也常常化身出来，有缘人见到。那我们在虚云老和尚脸谱里面看到啊，他朝五台山路上两次生病，都遇到一个乞丐帮助他照顾他啊，两次一共一个多月啊，后来知道这个乞丐是文殊菩萨啊，当时不晓得，到五台山之后才知道啊。所以我们真正有苦有难呢，菩萨会来照顾啊，要有信心啊。第二呢，有余土，叫方便有余土，为二乘等一段三界见思尽，出生彼土啊，上余无明之火未尽，所以叫有余啊。西方极乐世界，这就是小乘住的。换一句话说，见思烦恼只要断啊，只要断见思，就生方便有余土。见思烦恼没断，真正想断还没断，大概往生的时候佛光一照把你提升了，这一提升呢，自然就断了啊，断当然没断干净啊，没断干净就是中悲下生，中悲中生，断干净了中悲上生啊。他每一辈都有九品呢 啊三辈九品。啊，这生有余土啊。第三种呢，果报土，就是十报庄严土啊。什么人往生呢？别叫十地菩萨，原叫是住
是行是回向

乃至等觉菩萨所居之地。啊，《观无量寿佛经疏》说，行真实法，感得圣报是也。啊，什么叫真实法？我们说的简单一点，大家容易懂，用真心就生十八土，用妄心生方便有余土。啊，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真心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这些心当家作主，见色闻声就起分别，就生执着，这叫用妄心。啊，妄心不出十法界，如果用真心呢，就超越十法界了，生十宝庄严。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学什么呢？练呐、啊，练不起心不动念。怎么个练法？把这个世间看成是电视荧幕，睁开眼睛我在看电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别当真啊，真的是假的。你再想想，他在我们这演出，一秒钟1600兆个频率在波动，他怎么会是真的呢？那我们过去看电影，在我们面前这荧幕上的画面，1秒钟24个频率，24啊！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是1600兆啊，10秒钟16000兆啊！不是真的。全是假的，能常常做如是观呢，对我们的好处太大了。啊，慢慢慢慢的，我们把这个看破了。啊，这事实真相看出来了，对于这一切法不再留恋。啊，你行善，我没动心；你造恶，我也没动心。啊，决定不能动念头。啊，那么先学，学不执着，学不分别。啊，这还是菩萨。管用啊！真正能够学到不执着，临终佛光照耀，把你提升了，提升到菩萨境界啊！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距离十宝图很近。换一句话说，你很快就能证得。啊，处世待人接物，用真诚心，没有一丝毫欺骗。啊，烦恼无明习气要断掉，不要认真。啊，无论是善是恶，都随他去吧。
用一个。

一个慈悲心的对待，真诚的慈悲啊，没有分别的慈悲啊，行善慈悲心对你，造恶也是慈悲心对你。常常想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到的样子，阿弥陀佛做如怎么个想法？阿弥陀佛没想法，一片慈悲啊，很有耐心等你回头。什么时候能接受，佛就来实现，为你说法，就来度你啊！你不接受，佛不来，佛来了。啊，你也不知道，啊，佛总是不舍众生，啊，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舍众生的不是佛菩萨，啊，阿罗汉会舍弃，众生太难度了，太麻烦了。他退心了，他不度你了。菩萨不会啊！菩萨，你给他怎么样的难看折磨，他还是来度你。第四呢，常寂光土啊，常寂光土者，即离心土也。净土里面讲法性土啊，此地讲离性土是一个意思。常就是法身，寂就是解脱，光就是般若，这个名词意思很深。常是什么呢？不变，永远不变。啊，波动的现象就是变，所以阿赖也是变的。啊，今天科学跟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变，它才能探测得出来。如果它不变的、不动的，科学对它一点办法都没有，它探测不出来。啊，所以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在阿赖耶。啊，阿赖耶之外就是自性，他圆不到。啊，因为自性没有波动现象。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啊，阿赖耶的三细相他都没有，所以科学对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事情佛说得好，为真方知，你必须自己亲证，你才知道怎么证法。放下，放下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虽然放下了，习气在。习气一共多少品呢？啊，从习气多少来分？啊，一共分为41品。41品断尽了，常就现前了。常寂光就现前啊，不再动了啊，还不需要到完全断尽，到第8地。

佛说就知道了，他就见到了。那我们就知道八地菩萨看到宇宙的起源啊，怎么来的啊，万法怎么来的，我怎么来的，都知道了啊，八地就晓得了，完全看见了啊，所以叫常啊，常就是发生啊，发生没有相啊，能现一切相啊，法身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三种现象都没有，它能现三种现象，即就是解脱啊，解是什么，解就是解除，解除烦恼，解除业障啊，所以佛法为什么叫你修定？定功成就了，烦恼业障就化解了。啊，烦恼业障不是真的，是妄念心真的。你想的太多了。啊，想的太多了，疲劳了，累了。累出病出来了啊！佛教我们这个想全是妄想，没有一样是真的。你想过去，过去不可得，你还能找回来吗？你想未来，未来还没来。你想现在，现在不可得，说现在，现在过去。金刚经上三心不可得，你想什么？不想就没事啊。想是妄心啊，不想是真心啊。啊，那我们想到治病，病怎么治好的？真心，用真心，病就没有了。妄心才会生病，真心怎么会生病啊？妄心就是想，有想就会生病。啊，不想呢？不想不理他，不想他了，这不用不，这妄心不用了，那病就好了。就这么个道理啊！啊，真心没有念头，所以真心自在呀、啊，真心叫解脱。啊，光光是般若，是智慧。啊，智慧不起作用的时候是光，起作用之后，光能产生变化。光中化佛无所异呀、啊，化菩萨又无边呐、啊。啊，不起作用是光，起作用就是神通，啊，就是变化。啊，《华严观》上讲的出生无尽。这一词不轻不变，不轻的不改啊，不变这叫常。你看，立有立无叫寂，照俗照真这叫光，真俗全明了啊。俗是十法界。真是真如自性啊，通通明了啊。

这就是妙觉究竟佛果所居之土，叫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真的它就是光，但是起作用的时候什么都有，一样不缺。净明素缘，修于圆教，愿行之因，因集果满，道成妙觉，居常寂光。那么这种修行方法，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保证你修成，而且快速成长。这个世界要把它放得干干净净。这个世界每个人，我们用清净平等决心来对待。清净平等决心就是阿弥陀佛的佛心。这是真诚到基础，对待一种事。与一切法之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自性是空寂的，设法界是幻有、假有，不是真有。刹那生灭，一切法不可得。常作入室观，你自然就放下了，抓住一句佛号，念兹在兹，时时刻刻不能间断。为什么？间断了妄想就起来了，妄想把我们向三恶道拉，阿弥陀佛把我们向极乐世界拽，看哪一边力量大。经教里的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个力量是平等的。那希望我们的心跟佛结合，力量就大了。我是三分之二，他三分之一。心要跟佛合，不要跟烦恼合，不要跟妄念合，妄念要放下，烦恼要放下，习气要放下。跟佛合怎么个合法？诵经、听讲、念佛，这就是跟佛合。跟佛合得佛力加持，跟烦恼合烦恼加持，这个不能不搞清楚，不能不搞明白。

我们眼前最迫切的问题就在那，就在面前。啊，怎么选择？这要真实智慧。要真正下决心，不能再等待了。底下还有一段，佛学常见词汇，又名四佛土。即凡圣同居处，方便有余处。

报庄严图，长吉光图。这个地方解释比较简单。凡圣同居土是凡夫，于为了化度众生而现身说法的圣人，共同居住的国土，这叫凡圣同居土。啊，方便有余土是二乘，于没有证得法身的菩萨，他们所住的国土。啊，十报庄严土是佛的报身，与地上菩萨所住的国土。长吉光土是从佛的清净法身所示极的国土。这里头没有形象。啊，这是四土。超越三界，亲腾四土啊！极远极妙啊！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

这个一定要晓得。啊，而其中之无量寿经者，乃净土群经之首要。啊，经宗无经一论。啊，第一步就是无量寿经。在东汉的时候，最初传来的这净宗经典也是这部经，一直到宋朝，总共有12次的翻译。啊，在翻译历史上来说，没有像无量寿经这么多的，这么殊胜的。啊，可能是原本这个梵本不是一个本子，所以他有这么多次的翻译。啊，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不是一次宣讲的，他讲了很多次。啊，佛说经一生只说一次，没有说第二次的，唯独这一部经是多次宣讲。啊，佛常常跟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相信一定是因人因地不相同，啊，那么他说的有出入，啊，不是完全相同。佛是随便说的，啊，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这一些译本啊有汇集的必要。如果没有汇集，一定要读五种原译本，这太多了，太麻烦了。给学习的人带来的不方便啊，必须得汇集。啊，净宗大德常称为

净土第一经啊，或称之为净土大经啊，就是指的无量寿经。至于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求经啊，那这个会基本这是最近一次会基本，民国初年抗战期间完成的，汇集无量寿经汉译的、魏译的、吴译的，这个魏吴就是三国时代啊，唐译的、宋译的、吴中原译，广结精要啊，语言是众妙，汇成精简，现推为无量寿经之善本者也。啊，在现存无量寿经有九种不同的版本，九种版本最好的本子，啊，2010年清明起讲。我们也是看到地球上灾难频繁啊，这个大劫大经可以化解当前劫难，所以我们把华严经停了啊，来学习这部经。这部经彭吉清居士说就是中本华严，啊，经里面所讲的理事性相因果与华严经完全相同啊，华严经分量大，说得详细，这部经分量少，简单扼要，华严的精华都在本经之中。啊，所以学这部经，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收集193种经论、古德著述的这些资料，非常丰富。啊，所以学习这部经，不亚于学习《大方广华严经》啊，我们一年完成一部啊，《华严经》一年讲不完。啊，清明起讲这部经，2011年9月18圆满，一共讲了600集，啊，发心一门深入，专修专后，决定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做弥陀第一弟子，总报佛恩。啊，2011年9月21号，我们再次宣讲，啊，成为大经科注，啊，把我们过去学习的科判汇在里面，啊，转弘转念。啊，那么第二次的圆满，一共讲了578集，我们接着讲第三遍。

这就是我们感恩戴德。黄念祖居士十年会期，不是容易事情啊！小心谨慎呐，唯恐有错误啊！啊，监会成功了。讲过几遍啊，命令他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为这个经写一部注解啊，念老有大智慧，采取脊柱。一共用了83种经论，110种古大德的著述，啊，来解释这个经里面的义理跟名词术语。这是智慧的流露，让后人不能不相信，不能不佩服。啊，经里面所写的不是自己意思，是佛的意思，菩萨的意思，啊，古来祖师大德的意思，叫人心服口服。我们去看底下一段，139页第二行，无量寿经乃净宗之总纲啊，我国清代彭绍升居士赞曰：“无量寿经者，如来称心之圆教，众生本具之化矣。”啊，日本是道隐赞此经为如来心事之正说，其特最深之妙典，亦成究竟之基础，俗即圆融之经言。设方称赞之臣也，实际纯熟之真教也。这种赞叹决定真实啊，一点都不过分。彭居士所说的如来称心的圆教啊，好像这个参考资料里头啊，有称心圆教，在第11页，称心就是称法界啊，又曰称心，《华严经》所说称于法界的真心啊，《华严传记》有说：“此乃圆满法轮，称法界之说之谈。”

正信才能说圆满。啊，这个经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切诸法性相离思因果，一样都不漏。这叫诚心呐！啊，语言教，语言是圆满的意思，啊，这是术语，意思是大乘穷极之实教。啊，这法不是小乘，是大乘。穷究到极处，啊，它不是虚妄，它真实的。这个实就是实相、真相。我们可以用现代话说，宇宙人生的真相，究竟圆满的真相。这就成缘，不是局部的，啊，是圆满，是真实的。后位呀，光同律师，这在华严疏钞里面提到他的很多，啊，他在那个时候立释迦牟尼佛的。49年的教化，它分为三教。第三个叫圆教。圆教之名啊，从这里开始。啊，其后由晋华严经55卷，这就是60华严，最初翻译的。是晋朝时候翻的，所以称为晋经。啊，因为它只有60卷，成60华严。是尔时如来知众生应受化者，二为演说圆满因缘修陀罗，这就是60华严。啊，佛知道众生，有这种根性的人，能够接受大乘究竟圆满的大法。啊，所以为他们说，啊，《华严经》什么时候说的呢？是在佛成道。菩提树下入定，在定中所说的。那对象是哪些人呢？是41位法身大士对他们说的。也就是他不是在人间说的。没有这种定功神通的人，你听不到。你有这个能力进入释迦牟尼佛定中的境界，你才能参与这一回。啊，华严经传到世间来，龙树菩萨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在人间。

啊，他是初地菩萨。啊，应该是别教的初地。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应该是平等的。啊，他用了3个月的时间，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学习圆满了。那这就是一部大藏经啊，3个月就毕业了。他怎么个学的？现在我们很清楚，明了，肯定他是真的，不是假的。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慧能法师。啊，慧能法师学一部经要多少时间呢？啊，他不必那个经从头到尾学完了，不必，当中听个一段两段的全知道了，他有这个本事。啊，他在逃难过程当中，旅途当中，遇到无尽藏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受持大般涅盘经。啊，大涅盘经有2个译本，分量都很大，一个36卷，一个40卷，经文很长啊。啊，无尽藏比丘尼天天读这部经，这是他的功课。啊，跟慧能碰上了，慧能的时候没出家，啊，在家居士。啊，他念经，他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之后，他告诉比丘尼，刚才念的经里头是些什么意思？讲给他听，吼，他非常惊讶，捧着经本来请教。他说：“姐，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怎么会讲得这么好？”他说，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没关系啊。所以，慧能大师一生度了42个人，无尽藏比丘尼第一个，他那讲的开悟了。啊，所以他不需要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更明清楚的例子，发达禅师。啊，《坛经》上记载的话，发达禅师受持《法华经》，《法华经》虽然只有7卷，很长，经文很长，一天顶多只念一部。那就很不得了了，啊，他念了3000多部，啊，那就是10年，10年专门读一部经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啊，他到黄梅，啊，不是黄梅啊，到曹溪呀，去拜六祖。啊，礼拜的时候，3拜头没着地。啊，慧能大师看得很清楚。等他起来，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啊，头没着地，一定有什么。

么值得骄傲的？啊，他跟慧能大师报告，送法华三千部，哦，难得。刘祖问的，法华经讲些什么话？他说不出来。啊，回过头来向六祖请教，六祖说，这个经我没听说过，你既然念那么熟了，念给我听听。法华经28品，他念到第二品方便品，念到第二品，六祖说，行了，不必念了，我全知道了，给他讲法华经，他开悟。啊，在礼拜头着地了。啊，那像这样的学法，这3藏12部，3个月的时间已经太多了。啊，一看就会了，一听就会了，一接触就会了。不比一部经从头听，不比，哪有那么麻烦？五祖跟他讲《金刚经》，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就彻悟了。后头不必讲了。啊，我们翻开经本来看。大概是1/5，啊，《金刚经》也不过5000字，跟他讲的时候1000字，1/5，啊，他就明心见性了。这个人心清净，没有妄想，没杂念。这就是菩萨的专长。我们跟菩萨比，不如他的，就是我们有杂念，有妄想。啊，神秀法师。跟六祖多年，妄想杂念没放下。你看，做了一首偈子：“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充满了杂念妄想，啊，慧能把它改掉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干干净净的，什么也没有。啊，衣钵传给他了，神秀没落到啊。在那个时代啊，每个人都认为神秀是禅宗第六祖，都看中了他。啊，没想到来了个慧能，衣钵被他拿走了，大家不服气。啊，那但没有一个识货啊，只有六祖认识。啊，慧能这个神秀对慧能也佩服，也自叹不如。啊，他知道，但别人不晓得。别人不服气，还想把衣钵抢回来。啊，佛门里面的嫉妒障碍多严重！
啊，神秀本身没这个意思，底下的信徒现在讲他的粉丝不服气。

解释，先就缘体言之。啊，那是圆融圆满的意思。啊，世界三千诸法一如一体，这是圆融。啊，世界三千我们学过。啊，世界是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法界，就一百个法界。每一个法界都有十如是，就千如，叫百界千如。啊，呸，五阴一切，正报一切，依报一切，叫三界。啊，三界把一切法统统归纳了。一如一体，这是圆融啊。那么世界三千诸法呢，调然具足啊，这叫圆满，也叫圆足。圆融是空地啊，这是天台家讲的三谛，三谛三观啊，这是空地。圆满呢是俗地啊，那么这个二相即不二，这种地啊，真俗是一不是二啊，这空地就是真地啊，这叫中地。观此三地于一时，就是一心三观，一心三谛，这叫圆啊，这个叫圆教啊。辅行这个也是天台宗圆，名圆融圆满矣，又圆者全也啊。理其圆，圆前也。在那个时候之前，前是圆形的啊，圆形的表什么呢？圆全无缺的意思啊。所以古时候铜钱呢，当中是方的，外面是圆的啊，也表示这里就含着哲理。做人呢，外头要圆，里头要方。啊，里面要守住原则，啊，外面要圆融，啊，做人之道啊。所以中国制造的东西都含着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啊，四教仪第一曰：圆矣，不偏为矣。啊，此教。这就说的是圆教，民不思议因缘，二谛中道四理具足不变，但化最上立根之人，故名圆教。所以他教学的对象是最上立根，啊，上上。他能接受啊，法华是释迦牟尼佛最后讲的啊，开权现实，说明前面所讲的都是善巧方便啊，包括般若，般若是大乘22年。啊，阿含12年，方等8年，般若22年，一共42年。

42年才讲法华，根熟了，能接受了，讲一切法圆融不二，这是真的真理，真实实相啊。就行为言之呢，就修行地位呢，那叫圆等。《华严经》说，初发心时变成正觉，这是圆等。涅盘经说，发心究竟而无别，发心是刚发心的时候，究竟是成佛的时候。初发心跟成佛是一不是二。那么这一类呢，都叫做圆顿。顿者，顿即顿足。顿是快速。一下就达到圆满，就达到目的地了。诸法本圆融，故一法圆满一切法，这是理。为什么有圆顿法？就是诸法本来是圆融，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见到法法皆圆呐！你看恶鬼众生，你看蚂蚁，你看地狱众生，都是佛。佛是说迷了，迷成这个样子，好像一个人很聪明，很有智慧，喝酒喝醉了，在发酒疯。这个有道德有学问的，发酒疯的时候，并没有把他道德学问失掉，是一时迷惑。他酒醒了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就像我们看一个酒喝醉的人在乱说话，好像跟清醒的时候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他那是很短暂的，清醒过来就恢复了。一切众生迷在六道，迷在三途，就这个样子。佛看得很清楚，一点都不感觉到意外，认为说正常现象。一时迷惑嘛，搞成这个样子。但是根利的是他转得快，他一下就转回来了。所以放下就是这个诸法本圆融，故一法圆满一切法。以一念之开悟，顿即即足佛果。顿即是非常快速，就达到究竟圆满的佛果，这叫圆顿。是天台所判四教之中第四圆教所权。是为宗旨极致，故教名圆顿宗，戒名圆顿戒，观名圆顿观。复行第二愿说圆顿者，顿名顿即顿足，体非简教，故名为顿。今天时间到了。

0: 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

0: 不起眼儿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堂还什么时候传的？师傅你还干呢？还传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仗理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
3: 呀，两天都
4: 就
3: 找着我，
4: 说
3: 我这个马上
4: 就
3: 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海贤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我会有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 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月

0: 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10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云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下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回去开这破业，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从小就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从小都回头办了。 还有包

0: 就是把他叫起来。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0: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0: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

0: 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100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

0: 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就是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当。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啥说？
0: 当海贤时。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

0: 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居士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云，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看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我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做了家父，这一刻是你我这我这还是家父，回去我消失了，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这福果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宁。
9: 在长住山。
7: 哎，对对。
10: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家属呢，压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

0: 经，一门是有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尊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 他一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洪林师见到海县师的招聘，并得知海县师招降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济在僧赞僧这个扶持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愿意就来是的，今天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彭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彭来生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竟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募

0: 刀剑火，道尽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权贵干人，以高手之岁月，杨剑山，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南三宝，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遇诸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柏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 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步大。

闲宫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愿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

0: 斗帅，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兼顾，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
1: 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合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
0: 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正是时，
1: 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一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矣。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 奉行

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钟声。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

不去追求。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住身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法。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法，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
决定彼。

即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慧，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国，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
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民，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尾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
无量。

福，一号无边光福，无碍光福，无等光福，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垢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

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威风

佛骨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音响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一佛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华，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戒于

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吸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网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

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复垂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十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